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56.9公里过内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即使往北在46.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吊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5.8到345.7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重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若放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小。
1: 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公路 on my way。
3: 早上8:04，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警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在车多拥塞的部分，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至20K 太原至潭子

0: 耳朵，台七四线东向33-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护栏的工程呢持续施作，在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在中寮隧道内线车道都在进行护栏的作业。那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在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台74线东向从33到35公里大理到草湖，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好，那台风八威呢逐渐的逼近呢、哦、那陆陆续续呢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宣布了停班停课，那民众呢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在这段期间呢避免观浪登山等等的户外活动，并且呢提早做好防台的一些准备，饮用水啊食物等等的。

SVH 所演唱的《雨浪之间》。8:10，现在呢，在国一北上46.5公里靠近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那有动物躺平啊。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靠近后置移控这边，好，有一只鸟啊在现场不能动。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也是相当良好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也都相当顺畅，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进到左轮端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台风来袭，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Sting 所演唱的《只要有你》。好，现在在国一北上129.2公里刚过苗栗路段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国三北上347.6在新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伸缩缝突出的情况啊。而在台63线南下的6.8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啊，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而在国一北上台中入口匝道靠近号志一控的这个号志之前就是有一只鸟躺在现场不能动。那在台88线东向的万大桥内侧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好，那气象署呢针对中度台风巴威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早上8点的位置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0.9度，东经127.5度，那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70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的方向来前进。好，因此呢，今天会受到台风外围回来的影响呢，在今天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上半天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那下半天呢，随着时间越来越晚，这个风雨会越来越明显，而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因此呢，在今天的下半天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在下半天开始呢，越晚呢，这个风雨会更加的明显。那其他地方呢，其实风力都已经有在逐渐的增强了，都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了。好，所以说你有在户的话呢，今天还是要出勤的话呢，记得东西要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

这首歌曲来自文慧如所演唱的《不可言说》。8:16，现在在国一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在1.9公里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散落在现场。国一南下32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只狗狗在现场活动当中。那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呢，在国一北上的129.2公里刚过苗栗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东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尾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6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

0: 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12分钟，并视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1: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头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以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坨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一坨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衬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4: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互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6: 完全没见过面，
7: 好，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6: 马斯克
7: 就是特斯拉的
6: 老板。特斯拉的老板呢？
7: 对对。
5: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金所所长游明四说，
8: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行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5: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员警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6: 直接封锁他，
7: 封锁他，
6: 对，
7: 免得被他害了。
6: 对，真的。
5: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

0: 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5: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了。
4: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5: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不然就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4: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如果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5: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6: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萧煌奇《爱不解释》。8:45，好，现在在国一的高科联络道往西1.9公里外侧车道布沟绳掉落在现场，在南下的32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只动物跑出来，它是在内线车道活动当中。国一往北129.2公里刚过苗栗路段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在台63线的南下6.8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外侧路肩小客车故障抛锚。好，那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中度台风巴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啊。那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的20.9度，东经127.5度，那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700公里处哦，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进行。那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全球资讯网的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呢，今天在北部地区停止上班上课哦。那这边是在基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中部地区的苗栗县今天也是停班停课。那在中部地区的彰化跟云林今天是照常上班照常上课。而在台中跟南投的话呢，今天晚上6点开始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这个是在中部地区的台中市跟南投县，今天晚上6点开始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再来呢，东部地区的宜兰花莲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在台东县今天是照常上班上课。好，那再来在外岛地区的连江县今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其他呢，这个照常上班上课的地点在南部地区的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还有在东部地区的台东县，今天是这个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好，所以说在这个台风期间，如果说你的周末有安排一些户外或山区的活动的话呢，都请大家先取消或改期，以自身的安全为最重要的。好，那再来呢，国道上面有一个割草的作业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4公里仁德入口割草的作业进行当中。

S.H.E 所演唱的《宇宙小姐》。好，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7.6公里，在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在伸缩缝有凸起的状况了哦。好，所以说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哦，这个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那再来呢，割草的作业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仁德入口作业进行当中。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在国道上面大致上的行车状况是良好的哦。好，但是呢有些地方风比较大，如果说你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东西都要绑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罗美玲演唱的歌声《爱一直闪亮》。好，那气象署呢今天也是同步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哦。那也随着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今天在花东纵谷跟金门县都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而在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也是橙色的灯号哦，也要请大家注意这个高温的部分。而在嘉义县跟台东县跟金门县也是黄色的灯号。那根据这个气象署呢最新的这个预报哈，这个中度台风巴威今天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哈早上八点钟啦，中心位置在北纬的 20.9 度，东经 127.5 度，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的方向进行。好，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那另外呢，这个巨浪的告警呢，也在今天的7:56发布了这个告警的讯息。那因为台风影响呢，都有这个危险的巨浪发生的机会，因此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哦，尽速离开海堤，还有在河口跟港区沿岸的道路等等的高风险的区域，都请大家避免哦。那这个示警的范围区域呢，包含在屏东县的满洲乡跟牡丹乡，宜兰县的南澳乡跟苏澳镇，花莲县的吉安乡、寿丰乡、新城乡、秀林乡，还有在花莲市还有丰滨乡。那在台东县的话呢，是在卑南乡、大武乡、太麻里乡、成功镇、东河乡、绿岛乡，还有在台东市兰屿乡、达仁乡，还有在长滨乡，这几个地点呢都是示警的范围。所以新的排除消息，台63线南下 6.8 公里之前在靠近中投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27.4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龙，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6.8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肩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15.7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网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2: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3: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1: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2: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我也不能没有你。
3: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4: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早上9:0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0.6，从堤顶到环北路段前的路间都有保利龙掉落在现场。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当中。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有一台黑色小客车左右偏移，危险驾驶哦。那在台76线的东向15.7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那布钩绳掉落在国一的高科联络道往西的1.9公里，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在现场。

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歌曲《我该得到》。好，那也提醒大家呢，也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呢，桃园机场有一些航空都有一些取消的班机或者是异动啊，提醒大家要留意这个航班的动态跟异动。好，如果说在出发前呢，都请大家先向各个航空公司去确保，好，就是确认一下这个航班的资讯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面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保利龙掉落在国一高架南下 20.6 公里，在过了堤顶到环北路段前的路间沿途都有保利龙散落。台六十一线南下174公里，在鹿港轮尾路段外侧车道修补的工程好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4入口有一个割草的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0: 转地球。
1: 潘玮柏所演唱的《反转地球》。好，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174公里，在鹿港路段哈，鹿港的轮尾路段外侧车道修补坑洞的作业持续进行。那现在在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目前北中南东大致上的国道状况是顺畅良好的，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到左营这边车流有稍微多一点点啦、那其他正常。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台风天大家一定要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哈。那另外呢，在高铁公司也宣布说哈，那目前依照各项的气象的资讯综合研判呢，今天全线都是正常营运。好，但是呢，后续也会因为呢台风的影响程度会在视情况再调整哦。好，那在今天晚上的6点之前哈，全线的列车是正常。好，这是台铁的部分，今天晚上6点之前全线的各级列车都是正常行驶，那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资讯的话呢，也会是整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将会在下午的2点之前来进行公布。因此呢，不管你今天是要搭高铁或台铁的话呢，都请留意这些航班这些列车的动态，看有没有这个正常，或者是说有做一些调整等等的情形。好，再补充，有一个铝梯啊，有一把铝梯掉落在国一北上62公里，刚过中立路段中外线车道，一把铝梯掉落在这个地方。

听到这首歌曲呢 ，Trash 所演唱的《超级英雄的约定》，9:22，好，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56.9过了内坜路段内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排除。好，这是把铝梯，大家经过要小心哦。在国一北上62公里刚过中坜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一把铝梯掉落在现场。

来自好乐团音所演唱的歌声一直走。9:26，好，现在呢在国一北上61.4啊，这边有一把铝梯掉落，持续有听众朋友看到，来提醒大家了，在国一北上的61.4公里刚过中立路段啊，中间车道一把铝梯掉落在现场。在台61线南下190.4靠近王宫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

0: 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八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八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在八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势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3: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哈，豪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2: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4: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4: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4: 吼，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3: 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4: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呵，
5: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2: 好，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啊！在台风期间，大家注意安全。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现在呢，这把铝梯掉落的情况呢，还在进行排除哦。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61.4公里，刚过中立路段中间车道，一把铝梯掉在现场。台61线南下190.4公里，靠近王宫路段外侧轮胎皮。再来是台76线东向15.7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

来自音乐所演唱的《挥之不去》。好，我们还出消息，之前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面的大货车爆胎情况已经接获排除。

子任贤齐、最严上的《再出发》。好，那你在台风期间，如果说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了。好，现在在国一北上 13.2 公里，在高架汐止端之前呢，在外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国一北上 13.2 公里高架汐止端之前，在外侧车道有东西掉落了。好，那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在早上9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21度，东经127.4度，那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690公里处哦，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因此呢，这个逐渐的靠近台湾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那同时呢，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不要出门。另外也要提醒呢，在渔业从业人员呢，或者说海上作业的人员，都要密切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提升防灾的警觉，然后赶快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大家也要记得检查好你的居家环境呢，周边的环境。那如果说有一些悬挂物品呢，要赶快拆除，或者是说加以固定。那包含说像是广告看板啊，还有阳台的花盆等等的，都要避免呢因为强风而被吹落。那还有在花木的部分呢，也要做好支架的防护，适当的修剪等等的，降低灾害的风险。也再次提醒大家呢，在台风影响期间呢，请民众呢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说海边来活动，也请大家不要钓鱼戏水等等的一些水域的活动都请避免的。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在海边来冒险观浪，以免发生危险了。好，那在国道3号呢，有掉落一个很大的纸箱，国三北上 337.3 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大纸箱散落。国一往北 13.2 公里，在高架汐止端之前，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那这把铝梯掉落在国一北上 61.4 过了中立路段中间车道，这把铝梯掉在现场。

来自好乐团跟李玖哲游荡的人，9:54，好，台风季节呢，哈，提醒大家哈，在这种风雨的期间哈，千万不要在外游荡了哈，那大家要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那随着这个台风八威逼近呢，那民众要避免去登山或者是观浪等等的户外活动，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要备妥一些食物还有饮用水等等的。好，就是说请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如果说在低洼地区容易淹水的地方哈，都请大家先把这个车辆好，视情况呢先撤出，或者是说到比较高点的位置哦，那一定要赶快来盘点食物啊、粮食、饮用水等等的物资，照明设备跟发电设备呢也请大家先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好，为了这个防台的准备了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话呢，北上337.3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一个大直乡散落，国一往北13.2公里，在高架细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东西掉落，而在台88往东的万大桥之前，在内侧大货车的爆胎情形都已经排除完毕。好，那台湾高铁呢也是宣布说，依照目前各个气象的资讯，综合研判的话呢，今天全线都是正常营运哦。那当然呢，如果说后续有因为台风而影响的话呢，也会适时的调整好这个营运的部分。因此呢，今天不管是搭高铁或者是台铁的人，好，今天都要特别留意哈，就是要预留一些比较充裕的转乘接驳的弹性时间。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吴青峰所演唱的《起风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 13.2 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37.3 到 337.2 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挑战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哥子耶 Amy。今天的7月10日拜五。

7月10号星期五。好，那我们都知道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今天有一些县市是有停班停课的情形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是哪一些县市。首先呢，北部地区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中部地区在苗栗县今天呢也是停班停课。那么台中市跟南投县今天晚上6点起停班停课。再来看到的是东部地区，宜兰县跟花莲县今天也是停班停课，还有连江县今天也是停班停课。这是来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最新的资讯。那么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目前呢，这个台风它是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但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哈。那么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包括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会有间歇性的降雨，下半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会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的风力也会增强，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午过后，在南部跟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要注意的是，今晚到明天呐、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跟宜兰还有中部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不过这个台风路径它还有一点调整空间，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的来密切关注。温度方面，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炎热，高温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是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还有金门，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包括花东纵谷、金门今天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在新竹以北跟宜兰，因为降雨关系，气温稍微下降，高温31、32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5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那今天呢，包括在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台湾附近各个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哦，尤其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沿海，更是出现了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提醒你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民众呢，还是去这个海边啦，或者说这个山里啊等等的，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如果说你去观浪啊，登山的话可能会发生危险啊，最好的方式呢是如果说您所在的县市啊有停班停课的状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待在家里面，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并且呢要准备好食物跟储存用水等等。

好，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它在今天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0.9度，东经127.5度，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方向来行进，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好，所以呢，它原本是这个强度台风嘛，那现在呢转为中度台风，但还是都要小心，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标志工程作业。另外呢，在国一南下28公里过三重中间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其中小货车是翻覆状态，请多加小心。

国一北上在 242.5 过云林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13.2 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屡梯掉落，这边是有掉落物。

是这个汽车轮框类的物品，但是呢，这个回报的热心听众哈，他不确定说他确切的公里数，那大概是在国三北上一过善化交流道之后，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也请大家小心避开。再来，国三南下358.2关庙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国三北上337.2过了善化，外线车道有大型纸箱，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都请大家要小心避开。好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呢，哈，有一些朋友，这个是停班停课的状况，那在这种天气也请大家待在家中做好防台准备。来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的歌声 House Party。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同样要来提醒你这个巴威台风它带来的影响哦。巴威台风呢，预计在今天的晚间下半天开始，到明天的白天，影响台湾是最剧烈的。那么中央气象署呢，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5:30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也要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啦，好，以免发生危险。那当然，像是山区啊、水域这种高风险区域也不要去，以维护自身的安全。那因为这个巴威台风有可能会带来致灾性的降雨，所以各县市政府也陆续针对翼城孤岛地区，还有坡地灾害前市地区，跟低洼容易淹水的地区的居民，来进行预防性的疏散撤离作业。那么也请大家呢，待在家中的时候可以来盘点一下，比如说家中的粮食啦、饮用水啊，还有照明发电设备等等的，并且呢事先测试通讯状况，来做好这个防台准备。继续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科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标志工程，国三南下262到263公里过斗六外线车道进行施工。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立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铝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3.2高架细止端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也没看到咯。国三南下358.2关庙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原本说有布勾绳掉落，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我今天呢，在来电台的路上，然后在等红绿灯嘛，然后就突然就有一个人呢，骑着电动车到我旁边，他就跟我说。大姐，我要跟你借100元，那个电动车没电要去充电。那因为我在年少的时候曾经遇过类似这样子的，我觉得应该是骗人的行为哦。就是年少的时候曾经有人也是跟我借钱，然后说要去加油等等，但后来回去问家人，他们就说这其实应该是诈骗哦。所以我就是挥挥手就跟他说，我不能借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骑走了。但是我后来越想越生气。我最生气的点并不是他跟我借钱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骗人的，那也有可能人家真的有这个需要嘛。我最生气的是他叫我大姐，他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有50多岁的，我可以叫他叔叔或伯伯了，他叫我大姐，我真的是越想越生气，就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可能就是顺口叫出来啦，但我就觉得最让我生气的竟然是他叫我大姐。

你知道人有时候对于一些那种称呼啊，真的是会比较敏感一点点。我记得就是在我从20多岁变成30岁的时候呢，那一阵子可能身旁会有一些朋友，他们就结婚生小孩嘛，然后呢，每次那个小孩要叫的时候，我本来都很坚持说要叫姐姐，后来想说算了啦，我就是阿姨呀、啊，我现在就是姨姨的年纪呀、啊，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就放下了姐姐的执着，开开心心的当一个阿姨了。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Cindy 王心凌的歌声，《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来自 Cindy 王心凌，歌曲名称叫做《劈你的雷正在路上》。等一下半点要准备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声，歌名叫做《曾某记号》。来提醒到的是交通方面哈。台湾高铁呢，今天是全线正常营运，那么各个车次的列车依照时刻表发车。如果说后续受到台风影响会进行这个营运调整的话，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台铁方

面，今天晚上6点以前，全线各级列车都是正常行驶。那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资讯，会是台风最新动态，在今天下午2点前发布新闻稿。也提醒大家，今天呢，你如果说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哦，特别是大众运输的话，一定要先确认好这个班次，包括说，船班啦、航班，还有刚刚讲到的台铁、高铁，这些都要先确认好，看它有没有延误或者是取消的状况。另外也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科外线车道跟路肩大型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62到263公里过斗六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

0: 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3: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于致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5: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4: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进步关心你。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收听警广的音乐，关注警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0，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好，我们来看到即时路网图哈，目前呢在北部地区大部分路段都是非常顺畅的，那我想有很多朋友哈都是安全的待在家中没有出门。不过呢，目前即时路网图显示，在国一的南下台北到三重这一段车速只有18公里呢。好，不晓得这个路段有什么状况哈，再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另外呢，中部地区顺畅，南部地区目前也是顺畅好走。那因为呢，台风巴威的脚步逼近，所以有很多的县市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也提醒大家停班课的这个状况呢，就请大家待在家中哈，好好的来检查一下家中的一些，比如说粮食啊、饮用水等等的。那当然啦，如果说呢，家中的阳台有一些花盆，好，或者说一些悬吊物的话，也要尽早的来处理，或者说加

加强固定，避免因为强风吹袭导致它掉落造成危害。那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那一种植物啊等等的，也要先做好支架的防护，并且呢适度修剪树木枝干，来降低灾害风险。我也打算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要处理一下我的那个盆栽啦，因为我的盆栽我是有一个小小的阳台，然后它是底下是可以固定的，然后外面还有那个铁的栏杆这样子，所以掉是不会掉下去，但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受到风雨的吹袭，还是会有点心疼，所以下午的时候呢我会把我的放在阳台的那一些盆栽都赶快撤离到室内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哈，如果说没有太紧急的状况的话，就不要前往山区啊、溪流啊、海边，也不要去戏水、观浪、钓鱼，因为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另外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标志工程作业，国一南下353.8过冈山路间有木条掉落。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科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好的，时间来到10:43啊，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暂停一次哈。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希望呢你也是这样的心情，来自慢慢说乐团，歌曲名称叫《喜欢待在家》。

慢慢说乐团喜欢待在家。我其实也是一个喜欢待在家的人，虽然说这样说好像对我这几个月来周末的行程呢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我之前啦天气好的时候齁，要强调是天气好的时候哦，好，那时候会出门去玩，但是呢我觉得待在家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乐趣哦，说说像是这个台风天的状况当然比较不一样，你一定要先做好防台的准备，包括说家里面的饮用水物资啦食物啊，还有呢各方面的安全检查都确认完毕之后，那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当然要锁定台风的讯息，那除此之外呢你也有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待在家里面可以完成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看书啊，你可以追剧啊，好，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听音乐啊等等的，这些事呢可能是你平常的日子当中你会比较疏忽或者说没有那个兴趣去做的，但今天因为可能不管是台风的关系也好，又或者说呢今天你刚好有一天的假期可以待在家里面休息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的，又或者说呢好好的补个眠睡上一觉也是很不错。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8公里过三重的中间两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小货车是翻覆状态，现在呢在即时路网图上面这一段国一南下的台北到三重车速也不到20公里，我刚刚就在想说它前后其实车速都有至少80公里以上，怎么偏偏就这一段比较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务必小心。再来是台78线西向15.5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呢在内线车道有乌龟，不是乌龟车哦，是真的乌龟 turtle， 那个动物的那一种乌龟，听说他连续几天都在原地，疑似是他的龟壳啊受损，所以没有办法自行移动哦。这个状况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给他二次伤害哈。那这个也很谢谢听众朋友的回报，也有可能是听众朋友呢每天也许比如说上班路上都会看到，那就会看到说这一只乌龟啊怎么好几天了都在原地，有可能是受伤了哈，请大家要小心。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353.8过冈山路间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标志工程作业，目前车多不好走。那排除讯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科外线车道跟路间掉落的大型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337.3关田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大型纸箱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好，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世界杯足球赛呢？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可能台湾的观众朋友要收看的话，你要半夜爬起来，或者说很早起来，对不对？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赛事当中呢，稍早的赛事啊，法国是胜出了这个摩洛哥哦，那法国呢也晋级了四强，非常的恭喜。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查劳巴西瓦里所演唱的《独特辣椒》。

来自查劳巴西瓦里的歌声，这首歌呢叫做《独特辣椒》。它的这个毒啊，它用的是那个有毒的毒哦。听说呢，这个歌名是来自于好像他的老朋友曾经送他，哎，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辣椒哦，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曲。10:55，我们看到的是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中间两线车道的这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路网图上面它的车速还是不到20公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的疏解车流。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科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型的轮胎皮。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国三南下378到379进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这里呢也有护栏工程。随着台风巴威的脚步逼近，有非常多的县市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也提醒你哈，两大外送平台呢今天在这个停班停课的县市目前也是暂停服务，暂停外送服务

的，毕竟嘛，台风天，外送员的安全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就请大家可以预先做好防台准备，先把这个粮食啦，还有饮用水呢都储备好，台风天就不要叫外送了，也不能叫啦，因为停班课的县市呢，今天目前在这个两大的外送平台也都是暂停服务的。好啦，等一下11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我们来听到的是翁玉君的歌声，收录在他今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叫做《偷偷藏入心》，里面这条歌曲《生活态度》，生活态度，你对生活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得过且过，觉得说生活开心自在最重要，有些人呢只是每天战战兢兢，都想说啊，我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怎么样，也不要忘记要好好的来放松休息一下了。等一下11点钟准时对时。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8.6公里过了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

继续往南，在 353.7 到 353.8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吊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来自出道 band 还有 Elaine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无可救药的浪漫》。时间是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眯眯，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好的，第二个小时我们持续的要来关注到的是台风的动向哦。那么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上午有发布了台风的警报，包括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我们看到在稍早10点的时候，这个巴威台风它的中心位置是北纬 21.1 度，东经 127.4 度，也就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6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前进。那么也要看到中央气象署哦，有发布巨浪告警的警报。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呢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您立刻远离沿岸，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也要尽速的离开包括了海堤、河口、港区，还有沿岸道路这些高风险区域。大雨特报方面，今天呢在北部跟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要慎防落石坍方跟溪水暴涨。好，继续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向的车道说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过高工局到林口 A 前封闭路肩，修剪树木作业。国一南下338.6过鹿竹外线车道有钢索。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消息，北上13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最新消息是国一南下371.4靠近五甲内线车道有一个大概1-2公尺长的黑色塑胶板，也要麻烦你小心避开了。那先前有提醒你，在台78线西向15.5园长交流道路段，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啊，内线车道有乌龟，真的那种乌龟哈，连续好几天都待在原地，疑似是因为它的龟壳受损，然后呢没有办法自行移动，邀请大家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是来自

0: 学的用语啦，就是说呢，相抵处理，也就是把债权跟债务互相抵消。那阿诺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就是把这样的概念应用到生活当中。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今天 OK 我想要熬夜，那我就熬夜，他就随心所欲的，但是隔天或者说过几天他一定会把这个精神给养回来。又或是啊，我今天好想吃宵夜，他可能不会忍着，而是会 follow 自己的欲望，好我就吃宵夜，但是过几天呢，他可能呢就会吃健康的食物，也就是他是有节制的在放纵。这听起来有一点矛盾哦，但是我觉得他是顺从自己当下的那个心，但是后面呢他还是会做一些相应的行动，来让前面的这个行动呢没有这么的严重，或者说让两个人相不是两个人，让两个行为相抵处理了。所以你可以说他可能没有特别努力，他并不是那一种哦很有上进心啦，哦我一定要什么都冲第一啊，一定要做到完美，没有。他在剧中的角色呢，就是没有特别努力，但是也没有完全摆烂的人生。我觉得这样子也蛮不错的，这就像刚刚问大家的，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如果说呢，哎，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相抵的概念的话，我有时候放纵，有时候节制，这样相抵之后呢，哎，好像就是一个蛮平均的人生，也不错。那有些人他可能是每一天都把这个发条上紧了，每一天呢都是一直要努力求最好的表现。那有一些人呢是完全摆烂，完全就是过着随心所欲软烂的生活也是有的。我觉得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并且呢都是自己要去承担的。我们来听到的是吉田莉拉跟阿诺的合作，歌曲名称叫《青春讴歌》。
1: One, two, three.

11点18分，继续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呢是过了高工局到林口 A 前封闭路间，来进行台风的防灾巡查作业哦，真的是辛苦了。在这样子的一个台风天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也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所以也是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所在的县市今天是停班停课的话，那么在确认好自己家中的这一些粮食饮用水还有各方面的这些比如说照明啊用电啊这方面资源呢都确定好之后，就请你待在家中，不要出去爬灶，让大家呢都可以更加安全的来度过这个台风。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360.7 过了南子中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道一号南下 371.4 靠近五甲交流道说内线车道有大概是一两米长的黑色塑胶板，台61线北上 184.2 彰化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清理泄水孔工程。另外呢是国三北上13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国道5号北上 17.8 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好，稍早在路网图上面，国一的南下台北到三重因为事故所以车速缓慢，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车流也恢复顺畅了。那么北部地区现在是顺畅好走哈，那中部地区的话，在路网图方面，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稍微有点慢，大概36公里。那除此之外呢，在台74线崇德到潭子目前也是车多。继续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低于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接下来听到的是夕阳武士的歌声，收录在满苏路易专辑里面，歌名叫做心思茫茫。

心思茫茫，因是夕阳武士。很多的歌曲呢，都会在歌里面放入这一种可能跟歌本身比较无关的，比如说是一些录音啊、声音啊，甚至很多是他们在录音的当下所记录下来的那种嬉笑声等等，我觉得可以放到音乐作品当中，其实呢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哦。接下来呢，半点我们要准备进东台湾新闻，秀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哇，真的是说暌违了12年啦，等了好久好久。他们是回声乐团，最近呢暌违12年，终于发行了第5张的概念专辑，叫做《灵魂的回声》，让好多的歌迷朋友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来听到的是回声乐团带来的这首歌曲《Because I Love You So》。提醒你，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360.7过南子中线车道有布勾绳掉落，另外国道1号南下过了高工局到林口 A， 目前进行台风的防灾巡查作业，专用外侧路肩。国道5号北上17.8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也提醒你台风的脚步持续的靠近，请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性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12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八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伟、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2: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岸巡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

0: 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1: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位台风路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2: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1: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急安全。
3: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1: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5: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4: 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有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目前在台61线北上清水地磅系统好像有故障的状况哦，不会显示车牌号码。另外在国道台61线北上中彰大桥附近外线车道有大型木棍掉落，台17线北上4.3到2公里处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作业，那么要请您多加注意。再来排除讯息，国道1号南下371.4靠近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有黑色塑胶板，现在排除。还有国道5号北上17.8雪山隧道的外线，这个是故障车，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38.6过鹿竹外线车道有钢索，国一南下360.7过南子中线车道不勾绳掉落。路网图方面，目前北部地区在国道5号的北上，这是头城到平林路段时速大概只有54公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是车速稍慢，不超过60公里。中部的话大致上顺畅好走，要注意的是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来到34公里，台74线的崇德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来继续往南走，南部地区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不到4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那今天呢除了说有这个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之外，那也受到台风跟外围环流影响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哦，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澎湖县跟连江县，今天呢会有局部地区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呢，风力是更强的。明天呢，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连江县、恒春半岛跟兰屿还有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9级，平均风9级以上或阵风11级以上的几率，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特别是您的住家，如果说有那个阳台放一些东西像盆栽之类的，尽早的给它撤下来。那像是户外有一些招牌啊、悬吊物啊，也都要固定好哦。接下来听到的是椅子乐团，这首歌来自他们的专辑《爱的对白》，歌曲名称叫《做一半的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看见什么，闭上眼

椅子乐团的歌声，做一半的梦。每次在听椅子乐团的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很像掉进了那种时光机当中，可能是有那种老唱盘啊，或者说黑胶啊等等的，都是非常有味道的，非常呢有这种时光感觉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是收在他们去年发行的《爱的对白》专辑当中。来看到的是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路侧的这个路灯旁边的路灯已经摇摇欲坠啊，好像说只剩下一根线垂挂着哦，这真的很危险。而且如果呢风再吹起来的话，很有可能会掉下来砸到人，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这是台61南下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再来是国三北上 206.7 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塑胶类的掉落物，也请您要当心哦。好，如果说您原定今天有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铁路或者是航班、船班等等，都请您要先确认好您的这个班次呢有没有取消或者是延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班次呢它改时间或者说整个取消了，还有一些活动也是啦。我昨天看了一下，我这个礼拜天本来要参加两场活动，一场是路跑，然后另外一场呢是手作活动，两场都是延期了，但我觉得也 OK 啦，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嘛。那当然明天后天有参加

活动，本来报名好活动的朋友，你也要先确认好资讯，包括说他是改期呢，还是说是取消，那取消的话有没有一些退费的机制，这些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而且我已经想好了，明天星期六呢，我一整天我都要待在我的房间里面。第一个是为了安全，第二个呢是要来完成我一直在拖延的事情，就是我九月份要去曼谷，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排好我的行程，我非常的焦虑哦。然后之前就有跟好像是跟卡尔讲吧，他说两个月有什么好焦虑的啊，这个你在出发前一个月或两个礼拜前排都可以啊。但是呢，身为 J 人的我是没有办法容许这种事的。我去年十月份那一次去日本跟韩国，就是福冈跟釜山嘛，那时候我是提前了半年多，我就把所有的行程都排好了，所以这次已经拖到只剩两个月，让我觉得非常的焦虑，觉得实在是太晚了。那刚好周六可以安全的待在家里面，然后呢也把这一些行程给好好的规划一下。来听到的是黄浩廷的歌声 One Night Stand。

11:54，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先前说呢，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路侧旁的路灯啊摇摇欲坠，好危险哦，只剩下一根线悬吊着，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资讯。今天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包括了北部跟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上午11:30也发布了，第八报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今天上午11点，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北纬21.1度，东经127.3度，也就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67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行进。那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呢，则是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这个威力啊，真的是不容小觑哈。所以请大家，在如果说您所在的县市是有停班停课的话，请在家里面做好防台准备，千万千万不要跑出去哈。比如说去山里呀，或水边、海边，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好啦，12点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赖伟峰的歌声，这歌名也是蛮可爱的，叫做《西瓜总有奇怪命运》。12点准时对时啦。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中度台风巴威它的动向哦。那么也要提醒到大家，先前呢中央气象署也有发布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哦，因为这个风力呢真的是蛮强劲的，所以呀、有许多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那包括哪里呢？其实这一次哈、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北部、东北部，然后呢还有像西滨的道路这边，其实呢都是大家要注意的，例如说像是台61线，还有像北部包括说国一、国三、国五等等，其实呢在行车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像是在台62线这边呢、包括说在基隆啊、瑞芳路段，也是大家需要留心的路段，因为呢在这边可能风势强劲的时候，您在行车就要更加注意安全，包括说一定要紧握方向盘，放慢车速，千万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者说呢猛打这个方向盘哦，都有可能会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如果说呢开始下雨的话，在大雨当中行驶在积水路段，轮胎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来排开积水，导致说轮胎跟路面之间可能呢会形成一层水膜，而形成了这个水漂现象。那同样的，如果

果说发生水漂现象的话，也要请您一定呢要来减速慢行，但是不要突然刹车，不要突然减速，这样子呢可能会反而发生危险。那当然您的车灯也是一定要打开的。那如果说啦，没有什么很紧急的状况，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一定要开车的话，请您安全的留在家里面。假设说今天有个状况你一定要开车上路，也请先检查好您的车况，包括说呢这个雨刷啦，然后各方面五油三水啊，轮胎等等的，它的抓地力够不够，这些都是上路之前要先确认好的事项。好，这个台风巴威呢持续的靠近，也请大家都务必做好防台准备了。那么要来进入今天的市诈密码，虽然说台风天在家里面，但是也是有可能被骗，因为呢在家里很多人还是会上网嘛，网络上面呢也是有一些诈骗的陷阱，提醒大家都不要上当哦。我们来看一下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召诈骗21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6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2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07件。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2973.1万元。那我们来看到的是五月份的打诈成效，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在高雄市，总共查获了2.984亿元。好，这么多的不法所得啊，好，现在呢都是已经被查扣下来了。当然，我们要非常感谢第一线的，不管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行员，或者说警察同仁们，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民众自己要培养这个识诈的意识，自己这个钱呢就顾好，不要被骗嘛。这样子呢，后续也不会衍生出这么多的问题了。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跟水果有关系的。我们先前也有在节目上面来提醒大家哈，有许多的这个小农，他们可能会透过网络的平台来销售他们自家贩售的农产品。那有很多是真的小农，但也有一些是假的小农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小明有一天他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 po 文说，哦，我们家正在种这个新鲜的红毛丹，那我们要跟大家交朋友，便宜卖这样子。那小明就想说，红毛丹确实是一个台湾比较不常见的水果，因此呢，他就想说要买来给家人尝鲜。于是啊，小明透过脸书的私讯功能跟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啊，没有问题，那这边呢就请您点进连结里面帮我填写收件资料。随后对方就传来了一个连结，要求小明点进去。当小明点进去网址，一步一步的来填写上面要求的资料的时候，按出送出，页面跳出了错误的讯息，并且显示说小明没有完成实名制认证，因此无法下单。那接下来呢，这个卖家就说，哎呀，你没有完成实名制认证，那这样子会很麻烦哦，你还会害我的这个账户冻结，你赶快赶快去找客服来帮你处理。于是呢，小明就按照这个假卖家的指示去加了客服的 LINE。客服呢也煞有介事的来指引小明，还宣称说为了完成实名制认证来出货，必须要配合操作网路银行进行账户的验证。小明啊不疑有他，按照对方的指示，在网银的页面输入数字，并且确认转账，结果瞬间被转走了新台币50,000元。小明呢很紧张，还去问客服说怎么会这样。客服就说，哎呀，没有啦，这个只是我们认证用的而已，过没多久我们认证完成就会把款项退给你咯。那故事的结局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了，不管小明左等右等上等下等前等后等，就是等不到退款，更不要说他买的什么红毛单，从头到尾根本就不存在。

验，但是也要小心，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有很多同伙，他可能会叫其他的同伙呢在底下留言说什么，哦，我曾经买过他们家的水果，很好吃哦，很方便很快速等等的，所以你也要会辨别说到底谁留的言是真的，谁留的言呢是诈骗集团的同伙。那么我们还是比较提醒大家，比较推荐大家啦，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你最好就是找那种大型的电商平台，因为如果说出现任何的消费纠纷，有一些呢需要退款的时候或换货，那这样子平台这边都可以来协助。如果你跟人家一对一的来交易的话，很有可能要嘛，我们之前有讲过，你钱给人家了，那对方没出货，这个是最基本的。那另外呢，还有那种，就像这个案件里面，他叫你填资料，第一个骗你的个资，第二个呢叫你要做什么账户的验证啊，要转账啊等等，然后又骗你的钱，到最后你什么都拿不到。好，所以请大家呢都务必要小心，不要受骗上当。来看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45.9 在三义到铜锣外侧路间有树木倒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靠近南屯匝道在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型的站板掉落，请小心。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路旁边的这个路灯摇摇欲坠的，只剩下一根线在垂挂着。再来是台17线北上靠近国道4号入口匝道附近呢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好，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有相当多的县市呢都是停班停课的。那停班停课不是为了让你出去爬爬灶，而是为了让你在家里面好好的来防灾。所以说有非常多的一些公共场所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的。好，所以请大家呢待在家里面安全的来度过台风天。来听到的是法兰黛，哇，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法兰黛了，因为这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作品哈。这首歌叫《受宠若惊》。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实习航务员胡思宁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今天下午的气象资讯。小港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在航班动线方面，国际航班长荣航空148班次飞往大阪的航班取消，国内航班华信航空飞往澎湖、金门、花莲下午3点后的航班皆取消，丽荣航空飞往澎湖、金门两地的航班从下午3点皆取消，提醒旅客密切留意航空公司及机场网站。接着带各位了解国内线机场天气。北部天气状况，桃园机场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松山机场目前气温33度，有小阵雨的情况，能见度8000公尺。外岛部分，澎湖目前30度，有小阵雨的情况，能见度9000公尺。金门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西美气温32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万安气温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是6000公尺。再来是国境线航点天气状况。曼谷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2度。澳门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大阪目前天气晴朗，31度，能见度皆为10公里以上。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飞航安全的小知识：机场四周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与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延伸5公里，与机场跑道中心线左右两侧各延伸2.6公里。之区域连线范围内，也就是说范围大约北至凤山中仑里，南至小港区凤宫里，东至大寮区新处里，西至旗津海面，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若违反规定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锾。感谢您的

0: 的理解与合作。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安全，旅途愉快，再见。
1: 谢谢，拜拜。感谢胡思宁见习航务员告诉我们天气还有航班的动态。

好的，这个台风巴威呢，它持续的来靠近台湾呢。那包括说呢，今明两天啊，会是影响比较剧烈的时刻，像是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以及宜兰县，都将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具体来说的路段呢，我们看到哦，路网图在北部地区的话，像是在国一、国三、国五，以及呢，像是在基隆还有瑞芳路段的台62线、台62甲线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西滨快速道路台61线这边也是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都请大家行车用路多加小心。我们目前看到了即时路网图的部分，那显示出来的资讯呢，像是在国道1号的南向，这边是0到 100.8 公里，也是出现了天候不佳。另外呢，还有国道5号南向0到18公里，同样是天候不佳。其实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三在南向的 110.7 公里这边出现了强风，至于呢在国道4号的东向0到17公里同样也是出现强风。那么要请大家行车用路都多加注意安全，包括说啊，强风如果说出现的时候，请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那并且呢不要急踩刹车哈。包括说如果出现了水漂状况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水漂现象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行驶在积水路段，有可能因为轮胎没有办法及时排开积水，导致说抓地力瞬间消失。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请大家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逐渐的减速，千万千万不可以急踩刹车哈。当然如果说要开车上路的话，也要先确认好您的车辆的状况，包括说五油三水啊，轮胎的抓地力啊，各方面都要先确认。那当然啦，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在台风天的时候呢就不要出门了哈，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安全的待在家里面，然后呢安全的来度过这个台风天。

好，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45.9 三义到铜锣外侧路间有树木倒下，国一北上184公里靠近南屯匝道内侧跟中线有大型的站板掉落，再来是国一北上 182.9 靠近南屯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大型的纸箱掉落。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台七甲线的讯息。好，台七甲线双向在0到50公里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为了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将在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台七甲线0到50公里，也就是百韬桥到圣光路段，今天晚间7点开始只出不进，那么会在晚上的9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预计呢到明天的中午12点，不过后续还会是台风的影响程度跟道路巡查状况，也不排除可能会延后恢复通行的时间，也请大家尽早离开山区来维护您的自身安全。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Miles Smith，歌曲名称叫做 Drive Safe， 就是安全开车。好，就像我们刚刚提醒的，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开车出门的话，请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小心，不管是遇到风大还是说呢降雨的情况，都要记得握紧您的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哈。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祝大家呢都可以不管在路上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升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林伯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现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3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

0: 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1: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0: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及万里溪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8位台风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3: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4: 454 411 413 415 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3: 面对8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5: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3: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8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6: 8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7: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6: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8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将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渔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1: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0: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中立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声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十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为了厘清中立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林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林、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3: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3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5: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3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

0: 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1: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0: 云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2: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0: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1: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0: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3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箱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征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7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6: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里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0: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8: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

0: 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哦、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上次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1: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7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九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3: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前报道。
5: 八位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5: 受八位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7: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5: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八位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9: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仍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8: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1: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振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2: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告，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赚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以前的人头账户。
1: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0: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4: 就像刚刚郑同学说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他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3: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0: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5: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八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 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

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拢未使，予海英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好。

0: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1: 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是5月26号，星期五了哦。好啦，明天呢就是完美的假日啦。那今天呢这个乐乐不在家，就由 Winnie 在空中呢持续陪伴你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从呢下午的1点到4点呢，我会在空中呢持续的陪伴大家哦。好，首先来看到呢，国一的朋友，请您呢北上在182.9公里接近南屯路段这里要小心啊，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之间呢有大纸箱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5.9公里3E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树木倒塌的情形，也要请您留意喽。好，我们刚刚收到的交通管制的消息呢，是在台七甲线双向0到50公里之间。好，因应这个八威中度台风的影响哦，这边啊是会在这个路段哦，也就是台七甲线0到50公里的路段呢，好，开始在晚上的7点开始呢，只出不进。那9点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封路哦。那预计在隔天，也就是7月11号的中午12点解除道路封闭。后续呢会视台风的影响程度以及道路巡查的状况哦，来判断到底要不要进行开放。那也请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是刚好在不用上班上课的地区的话呢，拜托拜托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哦，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1点07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呢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咯。
1: Yeah

0: 李玖哲的歌声无价快乐。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1:11，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航班动态，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航务员林大成告诉大家。大成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28度，在下了小阵雨，风向是60度，云高大概2500尺。今天的下午在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从下午的12:30以后，从松山机场出发的航班都已经取消了。另外，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的取消航班，包括长荣的 BR191， 还有长荣的 BR772、771，以及日本航空的099，还有全日空。全日空今天是都正常的。那还有四川航空、还有厦门航空、上海航空及东方航空这四家陆籍航空公司今天的航班也都是全部取消的。那要再提醒今天

天搭机的旅客要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因为有的航班它的起飞时间会提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

状况，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说跟前后的安全距离。那在雨中行车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首先在开车前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气象的报告，那检查轮胎哦，这个轮胎呢要保持在建议的水准，还有雨刷水以及玻璃的除雾装置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运作、哦、那如果在旅途中呢刚好到一些雨比较大的地方呢，要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在湿滑的路面上呢慢慢的向前开哦，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如果要减速的话呢，一定也是要慢慢的减速，避免突然踩刹车或者是急转弯哦，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那头灯的部分呢，也是要请大家持续的打开的，照亮前方，照亮你我的未来之光。好，那穿越积水区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这个旅途当中呢，能够少经过也可以，就是能够保持安全啦。那可能会发生水漂现象呢，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应对？第一个就是不要乱踩刹车来进行减速哦，突然踩刹车很容易造成危险。那车子呢，这个方向呢，尽量的保持在正前方，不要偏转方向盘哦，也不要这个突然的放开油门哦，那这就是我们应对水漂现象呢可以做的一些措施喽。那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呢，其实在这三天哦，有包含这个北部、西部纵贯道路，比如说这个台61线、这个国道1号的北部地区呢，还有在台62线、台是62甲线，也都是比较多的这个可能会有剧烈天气变化的区域哦，也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前方的路况喽。当然台风假的部分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都安全的保持这个冷静哦，然后呢做好一些防台的措施。那在今天呢，有一些县市也是有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哦，包含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以及这个苗栗县哦，都是今天停止上班上课。那在今天晚上的6点起会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呢，则是台中市以及南投县。那如果呢是经过这些地区的朋友呢，还是要请大家呢好多多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啦。那目前在道路上呢，根据路网图哦，有一些这个有这个下雨的路段哦，比如说在这个国道3号的这个是南下的路段哦，新竹系统到这个香山路段呢，好目前都是有在下雨的哦。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安全。那目前国道1号的南下在110.7公里到202.1公里之间呢，这边风是比较大的，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握紧方向盘哦。道路上状况持续的提醒您，来先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接近大雅路段，路间有人骑机车在这里爬爬灶啊，哎呦就危险没，我们已经通知国道3队来去做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帮我们留意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国3的朋友也要请您留意在北上的 421.9 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中间呢，有一个木头横放在这里哦。在61线南下100公里大山路段，这里路灯断掉了，哎呀，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哟。那台61线呢，也是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天候比较不佳一些些，雨势比较大，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听到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直来直往》。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飞。
1: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我

0: 看见你。
1: 你的房间下雨了，那我们一起淋雨吧，一起感冒，在一起放声大哭。
0: 从海呀天风，
1: 你不想勇敢

1:26，听到来自邱淑茶以及万芳的合作《棉被》。国一的朋友南下359.4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的中间呢，铁架掉落哦，这个铁架大概有1.5公尺那么长，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了。那在国道1号的细武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下塔悠出口呢，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喽。1:26要27分，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 Linian 的歌声《自己自己》。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6: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大树拢爱去家己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啦。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想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5: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印象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

0: 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今年台中玩剧场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2: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极致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1: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度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崩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秀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2: 哎呀，

0: 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 50/50 这首歌 ，Eeny Meeny Miny Mo 啊，这个呢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什么天灵灵地地灵，数只数只最多有几只啊，这个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时间来到1:42，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微笑多一点节目，下午1:00到4:00 ，Winny 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好啦，国道一号有许多要请大家留意的道路状况。首先，先来看到国一北上184公里接近南屯匝道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呢，这里有大站板掉落的状况哦，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啦。好，那同样呢是在国一的北上145.9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的情形哦，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通过。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掉落物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来看到南下在359.4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的中间呢，好在这里有铁架哦，那这边呢这个铁架、大概有150公分，也就是1.5公尺左右哦，其实是有点大的哦。那目前

呢，这个现场回报是说有两台小客车呢压到这个掉落物爆胎了，目前停放在路间，也请大家经过时呢小心的通过喽。好，那同样呢是有这个铁制品掉落呢，是在国一南下35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因架掉落的状况呢，造成有两部货车撞到它，轮胎也是破掉停在路间呢。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因为这两部货车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呢，请各位驾驶朋友在经过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这里靠近这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留意车前的状况咯。好，另外看到的是国一南下211.3公里在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同样是事故发生，台88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接着来看到路网图，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有一些天候不佳的路段哦，来持续的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0到100.8公里哦，这边呢天气很明显非常不好哦，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保持前后的安全车距。另外呢，看到在国五的南向0到15公里，目前也都是天气不太好的状况哦。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遇到这个雨天，或者是有这个路上有积水的状况呢，好，千万要注意，可能会发生水漂现象。那如果遇到水漂现象，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就是要踩刹车进行减速，那也要保持车向正前方哦，不要随意的去偏转你的方向盘。最后呢，就是要缓慢的减速，我们放开油门，慢慢的把速度降低哦。好，那再来看到的呢是这里是我看一下，是国道的三号南向，在110.7公里到202.1公里这边呢，这个有强风的状况哦，所以呢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哦。好，另外国四的朋友东向在0到17公里，这里也有强风吹拂啊，所以呢请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好，那目前呢这个因为八威台风呢，造成我们的北部地区的朋友应该会感受到比较冷，不是比较冷啦，是这个湿气比较重一些些。那在这个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国道五号以及台61线、台62线、还有这个台62甲线的朋友呢，好，这个天候不佳的状况呢，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些，所以也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的驾驶。那有关于风力的部分呢，好，因为从今天开始风力就会开始逐渐的增强了，那在明天也就是11号的白天呢，这个我们的风呢其实风势会是最剧烈的，也要提醒各个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呢，容易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那请桃园以北沿海地区以及马祖、兰屿、绿岛的朋友有更加的要注意哦，容易会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哦。那如果你是有预计要出门的话呢，拜托，这个一定要小心安全，那非必要就不要出门了，好不好？那再来我们也要讲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主要的强降雨地区哦，包含北部、东北部以及全台的山区，都需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哦，可能会导致这个积淹水的灾情。那北部、中部、离岛地区以及全台沿海空旷地区呢，都要多多的做好防台还有防强风的灾害准备咯。好，比较细节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招牌要进行固定哦，水沟要记得清理，路树倒塌的状况呢要及时的回报，也请大家呢台风假我们就好好的待在家里哦，不要随意的外出，非必要也不要前往这个山区以及沿海的空旷地区。好啦，时间来到1:48，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最近突然有一个女团的 MV 被大家广泛的讨论，说他们怎么会做出这么可爱又无厘头的 MV 呢？他们是 Baby Mint， 这首歌 I'm Not Perfect。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瑞恩这首歌《讨厌》，时间来到1:56，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节目，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啦，我们呢今天这个第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还是有一些排除的消息提醒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刚刚排除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358.7公里，好，这边呢过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先前两部小货车撞到铁架哦，造成这个轮胎破掉的状况呢，也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好，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这边是细五高架北上19.6公里，先前呢说过下塔悠出口路肩，以及这边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目前呢也是已经收到排除的通知，可以放心的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2点钟的对时，我们稍后再见。他是许光汉以及王若琳的合作，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3 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 145.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

0: 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2:04，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节目微笑多一点。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呢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一号的朋友，请您北上要注意在184公里接近南屯匝道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的情形。那再往北一点点哦，在北上的182.9公里接近南屯路段哦，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之间大纸箱掉落的状况也要请您留意咯。好，大家可能会想说啊，我这个台风来之前呢，我们赶快要来进行一些防台的准备哦。所以呢，这边整理了一点点，大家可以来进行参考。好，首先呢，我们一定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准备，我们提前的检查跟整理呢，就可以多一份的安心哦。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呢，第一个，检查门窗是不是能够牢固哦。如果呢，必要的时候就是加强固定。那再来就是阳台、屋顶、这个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呢，还有各项的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那准备一些备品呢，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药品以及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都可以先准备起来。那手机呢以及行动电源呢都可以先充饱电哦。那我们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呢，才可以进行呼救。当然呢，这个紧急情况呢啊，希望能够不要发生就不要发生，真的是拜托拜托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是不得已呢要出门的话呢，也请大家哦，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河岸这些危险的区域哦，非必要就千万不要前往了，也要多多留意气象资讯以及县市政府发出的最新公告。好，那有关于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呢，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请大家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山区的话呢，也会有这个容易有坍方以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哦。也请大家呢，哦，前往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咯。目前发布大雨特报的地区呢，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跟苗栗县。好，也请这几个地区的朋友呢，哦，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哦。那出门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要携带雨具了哦。还有这个宜兰县的朋友也有发布了大雨特报，也请大家小心安全咯。好，今天呢这个停班停课的各县市呢，也要请大家，如果你是不用上班上课的朋友啊，那我们就好好待在家，注意自己的安全。那今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呢，包含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以及苗栗县，还有呢宜兰县跟花莲、连江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呢，这是台中市以及南投县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下班之后呢，我们就赶快回。

回家喽。好的，我们刚刚收到一则最新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哦，这边呢是这个杨梅高架，是指杨梅高架哦。这边呢北上啊，先前在机场系统出口呢哦，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哦，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请各位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利用。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更新跟正补充，要麻烦您持续的拨打我们的专线，大家还记得是几号吗？好，是0800-000-123。

0: 好，其实呢，我自己其实非常不喜欢在雨天当中骑车，除了这个危险安全性的问题呢，我也是非常害怕说，哎，衣服会湿掉哦，这个湿湿的衣服呢，容易让这个身体呀，容易发痒嘛。我自己是比较敏感的一点的皮肤哦。那如果呢，你是有需要在雨天在外骑车啊，或者是行动的朋友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回到室内的话呢，也要尽快的把自己的身上弄干喽。时间来到2:10，我们接下来要来收听新住民新力量的专访节目喽。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2: สวัสดีค่ะณ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4: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贝贝。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 FM97.5 跟官网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节目的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生活快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讯息哦。中央健保署持续优化健保快易通 APP， 让民众不用再跑现场也能办理很多事情，像是健保卡不小心弄丢损坏，或是想要换照片，都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申请补发。只要登入 APP 后，进入健保柜台，点击健保卡申请，确认资料，上传近2年的照片，再缴交200元的工本费就完成了。付款方式也相当的方便，可以使用行动支付、银行转账，或是到超商缴费，大约2到5个工作天就可以将您的新卡寄到家里去。那如果缴费后还没有收到卡片，又刚好要需要看医生，也不用担心哦，可以在 APP 下载缴费收据，搭配您的身份证件，一样也可以就医。另外 APP 里面还能查询自己的投保资料以及就医记录，帮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那还没有下载的朋友们可以赶快下载健保快易通 APP， 完成认证后就能享受更方便的数位服务。欢迎回到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贝贝。那今天我们把录音室搬到了一个充满异国气氛的土耳其马赛克灯工作坊。哇，我一走进这个空间的时候，就看到一盏盏色彩缤纷的马赛克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仿佛真的置身于土耳其的街道跟市集一样呢。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就是这间工作坊的创办人，来自土耳其的新住民哈龙老师。哈龙老师把家乡的传统工艺带到了台湾，那透过一片片彩色玻璃与一堂堂手作课程，让更多的台湾朋友认识了土耳其文化，也透过艺术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哈龙老师一起来聊聊他的来台故事，以及这一盏盏灯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与情

0: 欢迎花龙老师。
1: Merhaba, nasılsınız? Benim adım Halil.
0: 那老师用中文帮我们翻译一下好了。
1: Merhaba, 就是你好。然后你好吗？那是神。然后说我是哈龙。
0: 那其实哈龙老师

0: 其实就是我当时高中毕业之后，就是我的学长，他们去年毕业，然后去大陆，去北京，然后他们暑假的时候回来我们家乡，就跟我们讲北京怎么好，北京怎么好，都没有讲一个不好
1: 是，
0: 的，然后就把我们骗去大陆。我刚开始就是去大陆念书，去那边念大学，然后那边毕业之后。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推荐，他说台湾也是用一样的中文，然后一样的文化，差不多，你可以去那边试试看。
1: 我知道哈龙老师是人民大学，
0: 对。
1: 对，我们差点成了校友了，因为我学校也在附近。那接下来从北京又到了台湾。
0: 从北京到了台湾，就是为了念研究所，然后到了政治大学，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台湾的大学不接受大陆的那个毕业证，那刚好政大跟人大有可以，然后我就可以用大陆的毕业证，在这边可以继续念研究所，不然我还要重新再念一个大学。
1: 是，
0: 然后这样就开始，那读书之后就留下来，然后就留
1: 是。
0: 在台湾这里。
1: 哈龙老师帮我们科普一下，土耳其到底在哪里？
0: 其实它是在全世界的最中心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它算是一个半岛，
1: 半
0: 它
1: 岛，
0: 有地中海、有爱琴海，还有一个黑海。
1: 哇，
0: 它就是在这三个海的中间。那这个土地的特色，它的一边就是亚洲，它一边就是欧洲，然后下面就是非洲，上面就是俄罗斯。
1: 哇。
0: 所以它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土地的一部分也是在亚洲，但只有3%，一点点的土地是在欧洲，然后97%都在亚洲。但如果你用文化去看的话，土耳其是一个亚洲文化，它不是欧洲文化。但是之前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说：“土耳其到底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他说：“两个都是，两个都
1: 对，
0: 不是。”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很特别，他也没有在欧洲，他也没有在亚洲。如果你用亚洲的去看，他就是欧洲；如果你要用欧洲的眼光去看，他不是欧洲，他是亚洲。所以他就是很特别。那他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之前是奥斯曼帝国。那他那时候，他的土地有在非洲，有在欧洲，也有在亚洲。那这全部缩小之后，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所以，我们土耳其有72个民族，根本没有一个典型的土耳其了。
2: 2:17，好的，我们呢来提醒您道路上的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过圆山路口哦，这边呢在中间车道呢有雨伞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

同样呢，在道路上有需要请您避开的，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啊，北上过土城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这边有三角锥掉落的状况啊，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排除消息呢，我们来看到国一南下358.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啊，目前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小小回堵约2公里左右，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咯。

0: 头发黑眼睛，他也有黄头发蓝眼睛，什么都有，
1: 真的，
0: 所以你看不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你可以形容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人。
1: 是哦，那其实我们台湾真的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新住民啊。那很多新住民来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慢慢的思考说，哎，其实我自己母国的一些文化、一些知识也蛮好的，我也想要分享给我目前生活的这个地方。那哈龙老师呢，是选择的方式超级特别哦，他是用一盏盏充满彩色与光影的马赛克灯，让我们台湾的民众认识土耳其。它其实是一种很传统的工艺，在土耳其文化当中，是不是？
0: 对。
1: 那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我刚来发现很多台湾人对土耳其的文化都不了解，那之后呢，我们就是想我们应该是要用文化去推广，你可能用美食，你可能用艺术，你可能用语言交流去推广。
1: 但哈龙老师选择了马赛克灯，因为马赛克灯看起来就是很缤纷，颜色很多，形状也很多，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
0: 就是，其实马赛克文化就是多元化，你用英文 mosaic culture 就是多元化，diversity， 所以你看这个你就会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很多不同的形状，很多不同的颜色，但是融合在一起，你感觉还是觉得很融合，
1: 对，
0: 然后看着很疗愈，很舒服，对，很和谐。所以就是不同的文化都可以融合的在一起生活，没问题。
1: 是，所以哈龙老师也是选择了这个马赛克灯的手作活动来传递土耳其文化，对吗？
0: 对。
1: 那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其实手作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完成一个作品啊，它有时候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更可以了解这件作品它背后传递的文化与意义。
0: 对，是，你就是体验这个文化。
1: 那我想说，哈龙老师在这么多年的课程当中，应该也教了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学员了哈。
0: 对。
1: 那透过手作土耳其马赛克灯的课程和学生面对面的互动，那您觉得这种方式的文化传递，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
0: 来这边就是上一堂文化课，他们可以知道这个马赛克灯这个形状的含义，这形状的意思是什么？
1: 对。
0: 然后他们也可以问土耳其的一些历史或者是地理的问题。可以问一些比较现代土耳其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也可以问土耳其旅游的，他们可能要去，那想要去哪里，那要买什么，或者是吃什么。
1: 哇，哈龙老师的工作室简直就是包山包海，有关土耳其你好奇的不知道的都可以从这里获得答案。是，那其实在我们面前呢，就已经摆满了各种颜色的玻璃跟各种形状哈。那其实这种不同颜色或者是它的形状是不是也代表不同的含义？
0: 对，没错。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三个形状，我们有正方形、菱形、三角形，我们还有珠珠。那这个正方形呢，它代表的是地方，东南西北。
1: 哦，对对对。
0: 那这个菱形就是两个三角形，那三角形呢是代表的是时间，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
1: 哇，
0: 所以它不管是地方或者是时间的概念，它就是给你一个永生的感觉，它就是好像在哪里在什么时间都有。这个马赛克文化其实它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艺术之一。那之前呢，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过世，就是石头不是有很多种颜色嘛？
1: 对，
0: 当时就是用石头然后把它切然后做一个人的照片。其实你应该有看过那个马赛克的脸。
1: 有，因为我有时候去一些教堂的时候，我也发现有些什么耶稣或者是玛利亚，他们的像就是用这种
0: 对对对
1: 拼成的。
0: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马赛克去做这个，那他们纪念或者是想念的时候就是去看，他就一直存在，他没有过世，
1: 是
0: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是有给他一个永生的意思。
1: 哇，真的很特别呢。所以以前其实不是玻璃，是用石头，
0: 不是
1: 各种颜色的石头。
0: 对，石头就是原料， 那之后就是想要把它更多的地方呈现，
1: 嗯，
0: 所以就用彩色的玻璃去做。你去欧洲很多教堂，或者是你去土耳其很多清真寺的玻璃，
1: 嗯，
0: 它的窗户都是用这种彩色玻璃去做的，所以你这样子阳光照进来之后，你看到教堂或者清真寺里面，你一进去你就会有一种很疗愈很舒服的感觉、嗯、
1: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汉龙老师有这么多的上课经验，那有没有在上课的过程中学员对给你的回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嗯，其实有很多，就是跟马赛克文化一样，其实我们一桌有时候六个人，有时候八个人，有时候四个人，都不同的年龄，然后不同的背景、
1: 嗯、
0: 可是他们都在同一个桌子，然后都是为了一个同一件事情去做，那做出来之后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一个东西。
1: 是汉龙老师刚刚分享说做这个马赛克灯是完全没有门槛的。
0: 对，完全没有。
1: 小朋友然后五六岁就可以做，
0: 七八十岁都可以。
1: 哇
0: 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嗯，艺术这个东西好像很陌生很遥远，好像很偏贵，其实也可以自己做，所以他们做完之后感觉很有自信很有信心。
1: 那我想请问汉龙老师，您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或者是期待吗？
0: 一样用这种不同的文化课程去跟台湾人交流，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土耳其的盘子、哦、还可以做土耳其的浮水画。
1: 浮水画？
0: 对。
1: 哇，
0: 就是水上面放颜料、然后把那个盖上去，把它转印的，然后就可以做出来盘子，就是都是可以画画，那也可以煮土耳其咖啡。
1: 哇，土耳其咖啡很厉害哦。是，那看来汉龙老师的课程是越来越多元哦。对，像刚刚老师也提到的那个叫浮水画。
0: 对、
1: 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汉龙老师接受我们新著名新力量节目的采访，祝福汉龙老师的工作坊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让更多人透过这份美丽的手作艺术认识土耳其，也认识更多元的文化。谢谢汉龙老师。
0: 谢谢，
1: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对于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的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我是贝贝，我们下次空中频道再见。
0: 再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时间来到2:27，好的，目前呢道路上呢有这个要注意的、哦、是在国三北上375.9公里过中寮隧道中间车道巨型铁圈掉落的状况，请您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咯。排除消息也是在国三哦，先前在过土城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的情形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再来看到省道台61北上147.3公里过清水路段内侧车道大型挡泥板掉落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啦，我们稍后呢要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它是林志颖，这首歌叫做非常欢迎，我们待会见。

0: 空，请您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收听《新著名新力量》的第二段喽。
1: 他有黑。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八威台风逼近，高人士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八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榨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三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榨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4: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尽管

0: 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十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2: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3: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十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2: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十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4: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2:39，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微笑多一点节目。今天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国一北上在过圆山入口中间车道雨伞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三的朋友，请您在北上375.9公里过中寮隧道呢，好，这边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一个巨型的铁圈掉落，有许多人通知我们警广，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留意咯。好，同样有掉落物的是在国三的北上404.1公里，在过长治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许多个塑胶箱子掉落哦。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省道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路灯断掉悬挂在半空中，哎，哦，好危险的感觉。好，请大家经过时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咯。台82线西行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的树枝沿路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时小心通行。好，有更多路况的更新更正以及补充呢，要麻烦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我呢接下来要来播一首经典的歌曲了。其实呢，我当时在排歌的时候，我就想说，诶，好像这个人比较少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吗？就是他的歌还蛮多的，然后也常常会在一些就是老歌精选当中听到他的名字，可是我居然很少听到别人有讲起这位歌手哦，他是陈小娟，这首歌可不可以？

0: 来自陈小娟，可不可以？这首歌曲轻快的歌声以及旋律呢，相信大家都有沉浸在这首歌的氛围当中了。时间来到2:45，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收听《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巴伯库鲁山位于新北、桃园跟宜兰的交界，海拔2000多公尺，是著名的北横第一高山。它最大的特色是原始幽暗的迷幻雾林、丰富的巨木遗迹，以及登顶之后极佳的环境视野，每年都吸引许多登山客前来朝圣。114年1月，来自外县市的2名山友因为不熟路径，在大同明池山区迷路了。所幸经过报警协寻之后平安下山，现在就请当时担任救难任务的三星分局林志胜警员，也是115年荣获蓝城警英奖为民服务类绩优员警的他，来分享这段救援事迹。
3: 在明池山庄这边走失的是有2位山友哈，
4: 对，
3: 那这2名游客呢，他的状况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叙述一下？
4: 哦，这2名游客他们是外地哈，从那个自行驾车来明池这边哈，然后他们两个算是对这个巴伯库鲁山哈，以前就很想来这边爬山，然后觉得这边的山他们以前没有爬过，那因为他们初次哦爬那个巴伯库鲁山的时候，他对这个山路哈不熟悉，
3: 对，
4: 那他们也事先也没有去了解这个路况。哦，那因为它这边登山口这边经常有一个崩塌区哈，崩塌区就是说它原本的山路是可以走，然后直走就可以直接通到那个山上，那因为那一段路断掉了，所以那个要走另外一条路，
3: 嗯，
4: 啊，他们对这个山路不熟，
3: 哦，
4: 啊，不熟的时候他们就照那个指标走，
3: 嗯，
4: 然后走到山路的时候，因为那边是属于一般我们称的就是受尽，受尽就是说那边的山路它没有像那个五峰旗哈、圣母山庄他们那个路做得那么好
3: 哦，
4: 对，那个都是给那个动物走的，
3: 野兽走的路，哦，不是人走的，所以必须要拿开山刀来开路的，
4: 对，
3: 应该加来哦，
4: 对，然后一边走，然后一边要拿那个、
3: 嗯、
4: 那个就是刀子把那个旁边的杂草把它清掉，
3: 他们有带吗？
4: 他们好像没有，
3: 也没有准备啊哈。
4: 然后他们越走才发现说他们路，对，越走就觉得这个路怎么好像，跟他们之前走的路都完全不一样。
3: 嗯，
4: 因为到进去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方向
3: 啊，迷路了，
4: 对，会迷路，
3: 没有方向感，
4: 对，没有方向感。然后你走到那边，他们的山的话，他们是。有一部分的山是悬崖峭壁，
3: 哇，好危险哦，
4: 危险，
3: 会掉下去。
4: 然后如果他们事先没有准备好装备，然后一到傍晚的时候，大概4-5点、
3: 嗯，
4: 那天色就很容易就暗了。
3: 对。
4: 然后到了5-6点的时候，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就会迷路，没办法走出来。
3: 啊哈哈。
4: 对，然后。

0: 很冷哎、欸。
1: 对对，那个山区的温度会比一般的市区的温度还要低。
0: 对，低大概十度以下吧。
1: 是是是、嗯，那一般我们如果受理到这一种案件，需要警方去协助的话，我们一般我们都会询问他手机有没有讯号。
0: 是。
1: 对，那如果他手机有讯号，
0: 定位一下。
1: 对，定位，定位他们现在的坐标，然后我们再联络。
0: 比较好联络。
1: 消防队，还有我们附近的那个、自然保育署、哦、那个就是以前林务局。
0: 对，宜兰分署。
1: 对，宜兰分署，然后他们对山路的那个山路比较熟，
0: 嗯，
1: 然后我们都会集结在派出所集结，然后等他们全部到齐，
0: 对，大家一起上去搜寻
1: 比较安全、
0: 啊、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上去，我们装备如果带不足够的话，我们自己上去也蛮危险，
0: 也会迷路。
1: 对对对。
0: 那林警员他是有没有手机定位啊？
1: 哦，手机定位的部分就看他当时他的手机还有没有电，如果他手机没有电的话，我们就比较
0: 也没办法，
1: 比较难去跟他跟他
0: 联络
1: 电话联系。
0: 对，那请问他当时可以联络上吗？
1: 可以啊，
0: 哦、那时候太好了。
1: 他就会跟我们报一个
0: 坐标，
1: 对，坐标。那因为我们派出所、哦、对这个山路我们的地形会比较熟悉，
0: 是。
1: 那我们这边我们大概会问他说他是从哪边上去，
0: 嗯，
1: 那走到哪一个地段，然后地形，然后我们研判说他的位置、哦、在哪边。那我们再去从最安全的山路上去把他们、搜救下来，这样子。
0: 是，总共花了多少时间才找到人、
1: 哦、那一次我记得花了将近十几个小时。
0: 好久哦。
1: 对，很久。
0: 对，是是，好久的原因是你们中间也遇到问题了吗？
1: 对，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深夜大概11、12点。
0: 哦，这么晚。
1: 11、12点的时候那边山上都没有路灯，
0: 是。
1: 对，然后他们民众他们也没有带足够的照明设备，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是沿路我们就是问他、某某人你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就一直
0: 一面问一面走，
1: 一
0: 面
1: 找。对、嗯、那时候真的是还没有办法去找到他们，
0: 是。
1: 等天亮一点的话我们再继续上去跟他寻找他的位置。
0: 啊哈，啊，你山顶唔惊死啊？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山路我们那边都已经很熟了。
0: 是，我是说他们两位这个迷路的人不吓死了。
1: 我们在这边也呼吁说，你如果在山路迷路的话，你们就在地安全的在那边等候，不要随任意的继续走动，到时候我们会很难去研判你的位置。
0: 是是，那林警员当下他们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比较保暖的设备或者吃的东西？不晓得有没有准备到啊？
1: 他们都
0: 没有
1: 带足够的那个装备跟食物。
0: 哦，就幺幺洗。
1: 对对对。
0: 我刚才领稿啊哈，所以你们是凌晨几点到的？还是说到了早上到？
1: 到早上快。将近快2、3点的时候才找到。
0: 哦，也好在是在凌晨的时候就找到了，
1: 是是是是，
0: 不是说到了这个白天的这个时间，这样可能又拖很久的时间了，是是是。所以先把他们带到派出所休息嘛。
1: 哎，没错，先带到派出所、嗯、让他们休息、
0: 啊、是是是。有没有受伤？
1: 他们有啊，他们脚有受伤。
0: 哦哦哦，当时并不是只有迷路而已，是，而是他人也受伤了。
1: 好、哦嗯，
0: 那就要紧急送往医院吗？
1: 是，嗯嗯，送医院。
0: 哇，真的是惊吓之旅哈、哦。是，所以呢，林警员，你们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在身上其实也遇到蛮多个
1: 哈、哦，
0: 所以你们是相当有经验的哈、哦。那所以我们最后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您在身上除了说你遇到的状况马上打电话好来求救之外，您自己也不要乱跑哈、哦，就留在当地。然后还要特别注意。应该要随身携带的登山的一些饮水的状况吗、
1: 对，那个装备都要带齐全、嗯、还有照明设备电池、还有手机一定要充饱电，你如果手机快没有电的话先把它关机，对，到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联系、
0: 嗯、
1: 对、啊、然后带个行动电源、
0: 要记得带行动电源、
1: 行动电源、
0: 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那当时并没有下雨，
1: 对，没有。
0: 好，如果下雨就更惨了。
1: 是是是。
0: 好，这个救援任务成功。
1: 好，成功，谢谢。
0: 非常谢谢林智胜警员您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个和平守护者，时间来到2:54，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节目，第二个小时快要结束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因为台风巴威的靠近了，其实有一些这个路段呢有一些天气比较不好的状况啦。好，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南向0到100.8公里，好，这边呢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同样呢，有在下雨是国五南下0到15公里，目前也是天候不佳。好，再来呢，我们持续的往南，在这个是国道三号的南向110.7公里到202.1公里呢，这边有强风吹拂当中哦。那也请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握紧你的方向盘，然后行驶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喽。再来我们看到呢，同样有强风的路段是在国四东向0到17公里哦，要麻烦经过的朋友小心安全。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到呢在道路上的状况，首先呢是看到国三南下呢3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哦，目前呢这里有一台机车骑在路肩当中，麻烦帮我们留意这位机车驾驶的安全咯。再来国道十号西行11.1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 L 型的铁片掉落状况，邀请您经过时小心的避开。省道部分来看到台82西行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先前呢在祥和交流道路段说在外侧车道树枝沿路散路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那其实呢在近日这个台风持续逼近的状况下呢，气象署也有进行预报，是说在这三天北部以及西部的纵贯道路呢都会有风大雨大的状况哦，所以呢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行驶。那在这些路段呢，也要请大家就是我们要在车前的这个距离呢一定要好好的拉开一些些哦，安全的距离呢才能保持安全的驾驶。那如果呢在这个行驶当中呢能够先事先进行的一些这个检查呢就能够在雨天当中呢避免水漂现象。好，首先我们在开车前呢一定要注意气象的报告，那在检查轮胎，让轮胎呢保持在建议的水准，雨刷跟雨刷水呢都要持续的去做检查，那玻璃呢除雾的装置也要确保它能够持续的运作。好，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欸，水漂现象是什么呀？就是在雨天的时候行驶在这个积水路段呢，轮胎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开积水，所以呢导致这个轮胎跟路面之间形成一层水膜而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哦。那这个抓地力呢当然就会大大的减少了，那很容易增加这个车辆失控打滑的危险状况。那如果遇到水漂现象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呢是首先啊千万不要踩刹车啦，急踩刹车很容易发生危险。第二个就是要紧握方向盘，那第三个就是要请您轻轻的放开油门哦，那这个慢慢的减速呢才可以比较好的去控制行进的方向。好，各地呢大雨或豪雨呢这个发生的几率是稍微比较高的，尤其呢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降雨哦，那也请在这些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这个注意自己的安全哦，非必要就不要出门了。那有关于风力的部分呢，受到台湾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其实呢在这个桃园以北的沿海地区以及马祖蓝屿绿岛会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也请大家出门时一定要小心。好，那这个有关于浪的部分呢，台湾东部北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沿海地区呢要请您留意长浪的影响。那因为呢这个适逢暑假嘛，可能有些人想说要出门走走，好，拜托不要哦，请大家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那如果是北海岸地区港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要请大家留意可能会有这个风暴潮发生的几率哦。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邀请您的持续告诉我们。

单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2:59，好啦，我们稍后呢一起来等待3点钟的对时。那我是 Winnie， 希望呢大家呢在这个我们行进的路程当中呢都能够继续的持续的保持安全，祝大家呢今天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哦。好，音乐声中，我们等待3点钟的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75.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1.1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11.8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

0: 心，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1: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0: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3:1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边是微笑多一点节目，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在道路上的状况。首先，国三北上185.2公里和美路段到龙井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要请您经过时小心避开。好，同样也是国三哦，在南下

50.1公里三鹰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邀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哦。台八八的朋友，请您在东向11.8公里万大桥路段注意一下，内侧车道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啊，请经过时呢，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在北上317.6公里

流道、中间车道、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约2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在这里呢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喽。同样排除的是在北上的这个国一北上哦，在这里呢是过圆山路口的路段哦，中间车道先前有雨伞掉落，现在呢收到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国三的排除路况，在北上 375.9 公里过中寮隧道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先前呢有许多的听众告诉我们有一个巨型铁圈掉落，现在呢已经排除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好，台八二也有排除的路况，是在西行 17.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先前说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树枝沿路散落、哦、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呢、欸、恭喜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好，那持续的提醒呢哦，这个大家要邀请大家呢，如果有需要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非必要的话呢啊我们就不要出门了哈。那我们收到了公路局云嘉南区的养护工程分局呢有特别呼吁各位驾驶朋友这个台风豪雨期间呢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那也请大家呢一定要逐渐的提升这个警戒作业以及警戒性啦，那现场呢也会实施管制哦。好，那管制的路段呢包含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以及台三线哦，那这两个公路段呢也都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那这个公路局的这个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不排除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非必要就不要进入到山区道路啦。好，另外台61线212公里到310公里路段呢，还有台78线、台82线、台84线、台86线等快速道路以及高架桥梁呢，在侦测到8级风力以上的话，就会采取降速管制。那如果超过10级的风力呢，就会建议各位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会在附近的 CMS 上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呢来自曾沛慈，哇，一个很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首歌曲叫做《下凡》。

下次没化妆我就……还是我今天应该……下次没化妆我就戴口罩好了啦，要不然。

他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下凡》，时间来到3:21。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风的动态。目前呢，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台风呢在过去3小时的强度有稍微的减弱一些些哦。目前呢，中心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向西北移动，那对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可能会造成一些威胁，也请大家呢注意自己的安全喽。好，那目前呢有更新发布的这个陆上还有海上的台风警报。那根据这个最新的资料显示呢，这个陆上的警戒区域除了基隆、新北、台北、宜兰及花莲之外呢，新一波加入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南投以及台东。那海上的警戒范围呢，包括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北部以及台湾东北部与东南部的海面哦。那巴士海峡呢也是在这个警戒的范围，请在航行以及作业的船只呢都要严加戒备咯。好，那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呢，会是台风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啊。那这个暴风圈呢也预计会在明天的清晨触路，所以呢有预计要这个有一些工作或者是晚上有需要出门的朋友呢，好，请你出门的时候小心安全，那雨具也要记得携带哟。好，我们来看到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国三北上185.7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要请您小心。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台61线在双向0.1公里到这是台66线哦，台66在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这边呢是主线封闭施工正在进行哦，那要请预计通过的朋友呢，先行的改道了，好，因为这边封闭施工嘛。那另外呢，来看到呢，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好，如果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呢，那这边现场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哦，时间一直持续到这个后年了，所以呢，好，这个一段时间呢，也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我们的封闭的时间哦。台61来看到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呢，这边南下是正在进行封闭的，好，这个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哦。

好，来看到台八八，目前呢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哟，那会比较辛苦一些些，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那目前台八八东向在 11.8 公里万大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后方有回堵约一公里左右。好，来看到台61线的排除消息，北上 147.3 公里，先前说过清水路段内侧车道大型挡泥板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那在国道上呢，国道3号南下 50.1 公里，先前呢在三鹰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国一呢有一个排除的道路状况，是在北上的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呢，好，先前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麻烦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3:26，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前要来听到歌曲，哎呦，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可爱的少女唱的啦。这个少女呢，哎，是韩国人。我还记得前几年呢，她刚推出她自己创作的歌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哦。而且呢，在各大社群平台呢，都非常的多人呢使用她的歌曲来当做贴文啊，或者是这个影片的配乐哦。这个人呢叫做圭彬啊，大家可能有听说过他啦。这首歌呢叫做 You Light Up My Life。

0: 景广新闻。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东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0: 谢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2: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2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2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

0: 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1: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2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分扑灭。
0: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2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伟黄庭伟。一周七天花太多时间，累到失眠吗？记得稍微休息，把时间还给自己。在需要陪伴的时候，还有警广24小时不打烊。欢迎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随时收听警广，让警广成为你的力量吧。

时间来到3:39，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节目。今天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在微笑多一点下午1:00到4:00持续的陪伴您。好的，我们呢有一个最新的呼吁哦，这个是在这个公路局管辖道路中当中呢，就高架与滨海公路路段会采 CMS 系统来进行强风预告，这个跑马灯呢会持续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

那这些道路情资呢，也会同步在警察广播电台持续的向大家进行宣导以及推送。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避开强风的路段哦，或者是呢改道行驶啦。那也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如果呢因为这个局部的地区呢，可能会有暂时的没有风雨的状况，那这时候呢，千万不要贸然的驾车外出哦。那也要请大家呢，依照气象署补充的这个精确的预报资讯来去，这个适时的进行改道，或者是呢，来调整你的行程哦。那来防范呢二次的这个事故或者是灾祸发生哦。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吧。那在目前呢，台七线22到60公里之间呢，经过气象局研判哦，说这一段呢风雨可能会达到封路的标准哦。那目前封闭的路段以及时间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台七线罗浮至八零路段啊，这一段呢，这个在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会进行封闭，那在晚上的6点开始呢，就只出不进哦。那如果有预计要通过的朋友呢，可能要帮我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台七线八零至宜兰百韬桥呢，这一段呢，也是在今天的下午6点就会开始封闭了，那从5点起呢，就只出不进，在这边提醒大家。好，来看到的是台74甲线呢，这边东向在1公里接近牛埔出口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请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好的，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呢，要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哦，电话是0800000123。哦，我们刚刚收到一个在这个台八线的路况报告哦，是有关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啊，所以在台八线83到110公里哦，这一段是离山一直到大雨岭的路段呢，预估这个雨量呢会达到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呢会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也在这边提醒大家。3:42，好啦，我们呢这个新闻过后来听一首歌曲吧。哎，接下来一路到4点，我们就要在乡村音乐当中呢与大家一起度过了。它是迈尔史密斯，这首歌叫做《Lifetime》。

他是 Neil Horan 这首歌 Dinner Party。 好的，他的最新的专辑来到了3:48，听到我这雀跃的语气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微笑多一点节目已经快要来到尾声了。好啦，那呢我们这个这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用许多的路况还有音乐呢持续的填满大家，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台74甲线东向1公里接近牛埔出口内侧车道，这里有铝梯掉落状况，也请大家呢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千万不要压到它咯。好，那目前呢道路上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68的高速公路的图哦。目前有一些路段呢天气还是没有很好，也请大家经过要小心。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0到100.8公里，目前呢天后不佳，这里有一些些微的飘雨哦。那再来看到的呢是国五目前南下0到15公里，目前呢也是天气状况没有很好的，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通行。

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向110.7公里到202.1公里有强风的状况啊。那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开车。我们握紧方向盘哦，循序渐进的通过喽。同样有强风的路段来看到的是国道四号东向0到17公里哦。那这一段呢，也是稍微比较辛苦一些些的，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3:55分，好了，我们刚刚说到一个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375公里过田寮地磅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铁条呢，目前已经排除啦，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时间来到3:50半，我们要继续来听这个是Ella Landley。好，最近呢他土榜了，非常非常的厉害哟、哦。那这个乡村的风格呢，好像他非常非常的拿手。这一首歌呢是在讲爱人离去的一个心情转折的过程。Choosing Texas， 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你会依照什么样的标准呢？依照有没有熟人，还是这个地方方不方便，还是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好的，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023。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3:55，好啦，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你的行车时光一直都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以及主持时间呢？要请您追踪我的脸书、IG， 好，和他直接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车丢哇啦哈。那如果呢想要这个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请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景广的 IG LOVEPBS104.9， 也要给他追踪起来哦，来获取最新的消息。时间来到3:56，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凯莉安德伍，这首歌See you again 送给你咯。感谢您今天收听微笑多一点，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喂，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1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

0: 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那个我啊，我想问你，
3: 你说什么？
2: 下班有事吗？
3: 大声一点啦！
2: 下班有事吗？
3: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10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2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好，先提醒所有的朋友，不要以为台风就这样了哈，这些都只是风雨之前的宁静。请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你说诶没什么感觉呢，偶尔飘飘台风雨，太阳还是好大一颗。告诉你，请你现在这个时间是要赶快准备好一些防台准备的，比如说把这个花盆花台赶快清干净，搬进屋里面好不好，然后呢这个悬挂在外面的东西都给它取下来，招牌一定要固定好，玻璃一定要稳定好，然后呢把门口的水沟给清干净啊，让这个输水的管道都能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畅通，是要让你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很大台风来临的准备动作。那也不要看着天气很好就出去说我要去看电影啊，我要去唱 KTV 啊，都是不行的，赶快回家好不好，这个做好防台准备是最重要的。风雨真的是哦，现在是有种风雨欲来的恐怖感，请您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尤其在这个时间不要去海边，千万不要去海边。宜兰在台东花莲东部区的海边已经出现有这个巨浪的感觉了，那千万千万不要到海边来观浪好不好，千万不要到海边，因为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海军单位在进行驱离的动作，就是告诉你不要看天气好我到海边来看看说啊台风怎么样了哈，不要这样子后属兄今天就危险好不好。有路况同时也忘了不要忘了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交流道，大山平交匝道口，我来看看路旁有路灯啊，这个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只剩下一根线挂在那里，感觉好像快要掉下来了，你小心。还有在台74线东向1公里往台中方向接近牛埔出口处的内线车道，铝梯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这个风雨真的是有够绝情，好不好？请你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没事赶快到室内去待好，不要在外面啪啪走哦。来自于王瑞霞的歌声《绝情风》。

I-88 现在东向11.8公里万大桥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部自用车事故停在这里，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回堵到了大发路段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过了高工局到林口一路段的修剪花木作业哦。好，那占用的是部分的外侧路肩，现在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解除了。台74现在东向1公里往台中方向接近牛埔出口处的内线车道，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有些的中部地区的山区道路哦，因为预警性的状况，所以会进行道路封闭。在台八线中横公路，主要就是说这个有预期啦，这个台风可能会在夜晚时间发生比较大的雨势，所以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要封闭台八线中横公路的离山到大玉岭路段。离山到大玉岭路段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会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台88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走走停停的。再来呢，这个是在靠近台88线万大桥路段，说内线车道自用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先前说堵到了大发路段，现在接获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围堵车流跟车阵依旧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好，这一次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哦，真的今天白天的这个天候状况虽然算

是稳定，但是呢，风势随着越晚会越来越强劲，北部地区呢恐怕会出现大概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所以呢，在所有高架道路上面行车的朋友，请您小心瞬间阵

要记得好吗？山区呢，如果您要前往山区，当然是不允许的。那如果您现在还在山区，请尽速离开山区好吗？请尽速离开任何的山区道路，也不要到海边从事任何的观浪垂钓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面，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侧风会越来越强哦，瞬间的阵风一刮过来是很恐怖的。高架尤其是在东部国道五号这条线路上面，高架道路的行车朋友，尤其是厢型小货车，请务必小心您的车速，握紧方向盘，小心开车。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的内线车道铝梯掉落的情形，现在呢也已经排除。台八八在西向16.8公里接近万丹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铁片掉落在车道的上头，请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123-0800-0123。好，那如果说您今天因为台风停班停课留在家里的朋友，您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包括了要检查你的门窗是不是有牢固，要加强固定之外，还有包括了阳台屋顶骑楼的户外盆栽招牌杂物要妥善的收好固定好。那你可以准备一些饮用水啦、干粮啦、手电筒、电池跟一些药物，还有紧急的急救用品要准备着。趁现在呢都还有电的状态之下，手机跟行动电源哦，可以的话拿出来，我们先把它充好充饱电。那留意气象资讯跟各地政府的最新公告，不要前往山区，不可以到海边，也不可以到河岸边来从事任何的活动，尽量减少外出，来注意自身还有家人的安全好吗？所以你看这个台风停班停课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忙的，而不是让你出去玩的，好不好？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好吗？

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更值得的人》。好了，要来提醒所有的朋友哦，国道现在应该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往南的方向，从高工局到林口路段原本紧急的修剪荒木作业已经撤除了。台74甲现在东向1公里往台中方向接近牛埔出口处。

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在台88线西向16.8公里万丹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外线车道，大型的铁片掉落在这边。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到林口这个施工撤除了。台61乙线哦，双向的和美路段从滨海路到晋北路口的双向内侧车道施工还在进行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八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六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务有5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具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心。台风八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十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八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4: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3: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八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6: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

0: 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1: 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五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2: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1: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有关于八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八威台风它目前正在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聊天。好了，要提醒大家哦，部分的这个山区道路现在开始陆陆续续都告诉你要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就是预估说这个台风会带来比较大的雨势，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提前进行道路的预警封闭，包括了刚刚接到的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在台七甲线的从五公里之前的圣光路段这边开始，从零到五公里这边五十公里，从零到五十公里接近圣光路段之前，在晚间的七点钟开始就只出不进，九点钟开始预警性的道路封闭，要麻烦您要提早改道了。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封闭哦，会是风雨状况再进行公布，会是风雨状况再进行公布，在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台七甲线从零到五十公里圣光路段之前，七点钟开始指出不进，九点钟开始预警性的道路封闭，请大家要配合。再来呢，是在国道四号这里，刚刚接到西向的六点三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把雨伞，好大的一把雨伞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的彰化路段哦，有大卡车、小客车。

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造成车辆打横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的彰化路段附近，台86线东向2公里的湾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袋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344.5公里的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蓝色塑胶板掉落在这边。台88在西向16.8公里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铁片掉落，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台86线在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像棉被哦，像装着棉被的大灰色袋子掉落在这里啊。确定是一个大灰色袋子，里面有没有棉被不晓得啊，装的是不是棉被也不知道。好了，就是一大袋的东西掉落在这边，你小心闪避。台86线东向2公里的湾里路段这边，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 CJ Me 所带来的歌曲《外世界》。国道五号在北上35公里，接近内侧车道的上头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然后外侧车道这边也有一个圆形的散落物，在这里往北的方向，大概在35公里的地方，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大甲苑里路段呢，大概在161.4到161.5公里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在中线车道这边。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向的神冈到中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雨伞掉落在这里。台86线在湾里交流道这边呢，有黑色的袋子掉落在车道上头，请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台61线双向和美路段这边，从滨海路到近北路口的内线车道，现在还在进行长期性的工程，特别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来自于萧亚轩的歌声《蔷薇》。在国道一号北上啊，319.6公里永康路段呢、啊，水桶在这里滚来滚去的，水桶在车道上头滚来滚去的。另外呢，是在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之后，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了高工局路段，有自用车撞上了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北上35公里，有一个大型掉落物占用了内侧车道，然后说外侧路间也有一个圆形的散落物，都要麻烦您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国道一号在南下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在车道上面。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还是要再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刚刚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连线跟通报，中度台风巴威呢，在今天深夜明天清晨就会逐渐的触路了。那虽然说现在看起来风雨还算好，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想说是不是就这样，没有，是还没有开始哦。所以呢，请尽量，不是尽量，是不可以哦，不可以前往山区道路，海边跟这个溪边就真的不要过去了，尤其不能够从事任何的观浪动作，好不好？因为这个浪哦很可怕，站在海边也是非常的危险哦，而且呢是说会有巨浪出现的状态，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你是谁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到 161.4 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0: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0: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0: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

0: 关西跑？
1: 嗯，没错，一战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公馆青少年的歌曲《今天明天》，台九甲线在 14.5 公里乌来的拉卡路段这边，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会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目前只出不进哦，请您千万小心，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国道1号在北上永康路段呢，有水桶在车道上头滚来滚去的，小心留意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宜兰路段过后大概35公里的地方哦，说中线车道跟路肩分别都有掉落物，小心闪避。部分区域呢，雨势说来说就来，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0: 是什么声音啊？
1: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2: 哇，好可爱哦！
1: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2: 好有趣哦！
0: 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1: 赶快跟上来！
0: 要去哪里？
1: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3: 国家公园慢慢听。
1: 用耳朵去旅行，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要带大家到一个地方，不止台湾人爱玩，全世界来台湾的国际旅客也对于这个地方哇，真的是仰慕的不得了。但是前阵子因为天灾的关系，它一度封闭，现在说我们可以到周边来走一走，而且是一个低碳旅游。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油气服务科汤宇杰技师来跟大家聊聊。技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太鲁阁它最能够吸引这么多旅客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大家一般对太鲁阁最直觉的印象应该是我们非常壮阔的峡谷景色，还有高山地形跟清水断崖到海边。因为太鲁阁它其实是一个从海拔零到海拔3000多都涵盖住的一个区域。那过去像燕子口跟沙卡当这样的峡谷地形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后期我们比较在推的是清水断崖的海岸的景色，然后包括现在夏天还是很多人会习惯在那里从事水域活动，去欣赏当时葡萄牙人经过看到的那个福尔摩沙的那个宝岛的景象。
1: 哇，
4: 对。那但是在地震过后，其实这些大家过去很喜欢去的地方有一点点受损。
1: 对，
4: 所以我们才会说在地震以后我们再去看看我们太鲁阁周边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来参观来观光的景色。
1: 所以推出了这个太鲁阁低碳旅游，是不是？
4: 对啊。
1: 为什么要推低碳旅游？这跟一般旅游有什么不一样呢？
4: 保育跟永续是国家公园里面蛮核心的一个业务。我们也统计过，在整个旅游的活动中，交通的碳排或是移动到旅游目的地的碳排是非常的高。我们是国家公园，我们要做一个旅游活动，我们会希望它相对的是碳排可以比较少。就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活动来说，它跟一般旅行最大的不同是在交通工具上的选择，我们会以大众运输、自行车、电扶车或者是双脚徒步为主，然后我们的集合地点会选在火车站，所以当大家要从他的家移动到这个旅游目的地来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搭火车过来。活动过程中吃是很重要的一环，好吃的东西、有特色的东西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但是我们在安排餐食上就会选择用在地的餐厅，然后选用当季的食物，跟减少你使用一次性的餐具。活动的话我们就不做长距离的移动，我们会在一个点停留比较久，然后由在地的人带导览讲这边的故事，让大家理解这边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
1: 哇，虽然是低碳，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现在想要的旅游方式，对不对？
4: 过去它比较像是跑景点打卡，那会一直在转换地方，然后现在的人的旅游形态有会比较倾向于我去别人生活的地方看看他们怎么好好的生活。
1: 对，
4: 那这就需要多一点时间留在那里。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太鲁阁的自然环境景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太鲁阁族长期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的生活智慧也是非常值得大家看，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活动安排里面也会有太鲁阁族的文化体验，会有串珠，他们香蕉糕的手作，还有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也会呈现在活动中让大家来体验。
1: 哇，
4: 对啊，
1: 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不急着走，用漫步用走路的方式好好体验整个部落的生活文化跟环境，然后呢吃他们特产的东西，他们最爱他们种植的东西，完全就是符合低碳的标准。但是你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跟喜爱这一块土地嘛。
4: 对啊。
1: 哇，很厉害耶。我必须要

先跟大家讲，这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举办的活动，他们是六月到九月，一共有25个梯次，欢迎大家来太鲁阁低碳旅游，他们办的活动哦。但是呢，我们要播出的这个时间，很抱歉，它已经额。

0: 叫技师，总不能叫技师白来。他说没关系，他们很大方的把他们整个行程跟玩法还有整个特色全部都会公布在网络上面，然后你希望大家跟着你的这个行程自己去走，对，是不是？
1: 对啊，其实我们活动中体验的点他们都是平常就有在开放民众体验，我们已经有执行的一个行程，就是在新城火车站骑脚踏车的方式，骑电扶车的方式移动到崇德的砾石滩，
0: 是
1: 就在那个砾石滩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清水断崖，然后那里有一个崇德的海湾，它有一个很特别在宜花东地区比较才有的那个定制渔网的渔业方法，那它也是一个比较永续环保的渔法。尤其在花莲，它这里地形的关系，我们花莲的渔港很少，所以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刚好看到他们在抢滩作业，把渔货送上来，或是把渔业的从业人员送到海上去的这个过程。
0: 哇，其实你要先等我一下下，这个让大家先忍一忍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么热烈这么好玩，因为整个规划实在是太精彩太有趣了哈。其实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哦。
2: 目前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逐渐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呢，水桶在车道当中滚来滚去的。台86线在东向两公里万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个灰色的袋子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过了宜兰路段的轮胎皮掉落，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来继续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
0: 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油气服务科汤宇杰汤技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太鲁阁国家公园呢举办了太鲁阁低碳旅游，虽然梯次都已经额满了，但是今天还是要邀请到技师来，你可以照着他们这个行程团进团出的方式好好的了解跟喜爱这个太鲁阁周边这些非常美丽的区域跟部落。所以你们安排的这个旅游是一天还是？
1: 我们有两个部分，如果是在周边聚落的话是以一日游的方式为主，那活动就是一天就可以完成。那今年特别把大同大理部落的生态旅游也拉进来做了5个梯次，这就需要2天1夜。大理大同部落其实就在我们太鲁阁园区游客中心旁边的山上，那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开车到达的地方，需要先步行大概3到4个小时的坐登山健行，然后到大理部落。
0: 哇！
1: 然后住在山上一个晚上，享受山上的空气夜景。现在大同大理部落它跟其他的部落有很大不同，是它第一个没有车子可以到达，一定要靠步行上去。那第二个是整个部落现在没有电网供应，所以山上的用电就是靠太阳能跟发电机。到了晚上8、9点以后，除了你自己的头灯以外，其实几乎是没有电灯的，它就是一个完全非常黑暗的地方。
0: 真的？
1: 对，那很难想象台湾到现在还有这样子的地方有人居住但是却没有电。山上是其实它是太鲁阁族的祖居地，他们现在也还有家户是在山上生活，然后慢慢的转型，从传统的农耕或打猎转型成现在做接待家庭，然后带大家到山上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一天两天，体验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0: 天
1: 哪，那这个就需要2天，
0: 两天一夜，然后晚上就住在部落里，然后因为没有灯的关系，哇，那个星星一定多得不得了哦。
1: 其实我这几天也才刚从山上下来，晚上真的山上的空气就很好，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星星，跟有时候运气更好一点可以看到银河。那白天天刚亮的时候，其实大家到东部最有特色的就是日出。
0: 对，
1: 它虽然在高山上，但是它有很多秘密的景点是可以去看日出，看太平洋上的太阳将慢慢的浮上来的那个景点。对，那在山上使用的食材就会以他们周边能采集到的野菜跟他们自己种植的简单的蔬菜水果为主。
0: 哇！
1: 然后山上其实也还有他们生活过以前小学的遗址跟礼拜堂，还有他 泰鲁阁传统建筑的主屋，到现在都还看得到这样子的他们居住过的痕迹。
0: 可以一整团多少人啊？
1: 活动人

0: 人数比较多，是办40人次，但是一般如果想要自己来参加的话，一个家庭4到6个人，或者是朋友多一点10个20个左右，都可以规划安排。
1: 哦，
0: 同理协会他们做接洽，同理部落生态发展促进协进会，那就简称同理协会，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哦，所以他们可以承接40人以下的团体就对了。
0: 对
1: ，OK， 然后去那边2天1夜，安排可以让你住宿、体验原住民的生活，甚至到山上去看一些过去所留下来的东西。哇，这也太开心，难怪会秒杀。
0: 对。
1: 好，这是2天1夜就这么吸引人。一天的，你刚刚说可以在海岸线旁边走，是这样吗？
0: 对，那个是自行车的活动之一。那主打的就是从新城骑电扶车到崇德去看海，然后看完海以后，在当地聚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餐厅用餐。那个餐厅我们特别选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本身在推广蔬食，然后也在推广环保餐厅。很特别哦，他吃饭的餐具是要自己拿那个把基鲁一种植物的叶子先把它折成碗，然后所有的食物的承接也看不到，一次性的餐具，它就是用这个叶子去把所有的食材装盘，然后用类似自助餐的方式这样子，依照自己的食量跟喜好去取用。
1: 好酷哦！所以你碗没折好漏了是你家的事。
0: 欸，这就是考验到每一个人的手巧。那当然老师会协助，那就是除了用餐以外，也还可以选择说要做香蕉糕，或者是做其他的跟泰鲁格族或者其他生活文化有关的体验，这都是可以自由安排的。
1: 哦，
0: 这只是其中一条路线哦，我们还有到秀林跟到新城老街的活动。
1: 天哪，所以一日游的有几条？
0: 总共主要可以分3个大区域，我们都会有半天是会在我们游客中心这边国家公园的相关环境教育的宣导。
1: 是，
0: 我们毕竟希望大家来到泰鲁阁还是会理解一下泰鲁阁这边的生态、地质、景观、人文。其他的在泰鲁阁国家公园以外，我们就会再选择一个主要的聚落。那到秀林的话，秀林其实是泰鲁阁族他们现在居住的主要社区。然后会有泰鲁阁族人煮的风味餐跟他们一起用餐，还有他们会表演他们很有特色的迎宾舞给大家，然后在那里做串珠体验。
1: 是，
0: 这是在秀林的部分。
1: 那
0: 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在整个历史脉络上，新城老街这个地方也是很多族群融合的地方。可能过去大家会听到有一个叫嘉兴柠檬汁的产品。
1: 对，那个很多人很爱买，
0: 很爱
1: 喝
0: 东西。
1: 对，
0: 那这个嘉兴柠檬汁，它其实就发源在这个新城老街。老街上除了它以外，还有百年的天主堂，还有百年的照相馆，然后跟周边一些新兴的商店，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小小的老街。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就会让照相馆的人带大家做蓝晒体验。感受一下早期那个底片照片冲洗的感觉。然后在那个百年照相馆里面，它其实本身的建筑物就是很有故事可以讲的一个地方。我在这里就先卖个关子，让大家自己去找找看。
1: 怎么这么厉害，这么熟门熟路，知道这些好康的东西，都赶快去把它报名报完了耶。
0: 就是长期关注泰鲁阁官网的铁粉
1: 哦，那些铁粉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哦，
0: 啊，
1: 动作要赶快，不然马上就没有了，是不是？
0: 但是还好，因为我们办活动比较像是有人帮你安排好带你去，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行参加、自由参加的。
1: 好，那可是如果说他们记得没有很清楚，你们会把它公布在哪里呢？
0: 就关注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官网跟官方脸书，所有的讯息都会在上面。那如果觉得上面的讯息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解，也可以在脸书上跟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国家公园里面来做询问。
1: 不过这只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讯息，就是你要随时随地关注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脸书，是吗？
0: 是啊，因为我们国家公园所有的活动其实都会透过脸书来发布。那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其实我们今年度还会陆陆续续推出很多有趣的活动。
1: 真的，
0: 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然后

0: 就是追踪我们，哇，就比较容易得到第一手的讯息。
1: 对啊，你看像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不断的扼腕再扼腕，
0: 我们也觉得有点抱歉，因为就是真的报名的蛮踊跃的，额满的蛮快的。
1: 是活动其实是接二连三一直出现的嘛，是不是？
0: 是啊。
1: 哦，好啦，不过我们也很感动哦。虽然说地震让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觉得哇，太鲁阁可能就要长期封闭啊，或怎么样不能去玩啊，没有哎，其实周边的部落跟可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亲近自然，去了解它的美好嘛，是不是？
0: 是啊，因为过去可能太鲁阁的峡谷真的名气太大，大家来就会关注到那个最大的那个峡谷，但是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再看看周边的聚落。其实国家公园会有一个，我们在划定的时候会有一个范围界限，但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国家公园跟周边聚落的生活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1: 是
0: 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你看不到那一个边界。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在地震后我们重新思考说，我们在国家公园的经营上，这个边界我们把它重新做了一个界定，我们希望跟周边的聚落一起合作，然后在地震后大家一起努力，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那个发展。
1: 对，因为我觉得当初能够保存成国家公园，当然地形非常重要，自然地形跟独特的地形是一定要的，可是我觉得部分的意义也是想要保存这些独特的文化嘛，是不是？
0: 对啊，因为有人在生活的地方他才会很活泼很有趣。
1: 嗯，
0: 不然它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环境。
1: 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太鲁阁周边依旧还是生气盎然，大家有空真的可以来周边走一走嘛。哈，
0: 对啊。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技师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告诉我们这些一定要追踪他们的资讯。好，谢谢技师哦。谢谢。好，拜拜。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景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当然台风要来了，你是不能够前往太鲁阁地区的，好不好？因为风雨在越晚会越明显，非常的危险。你现在可以做的方式就是拿起你的手机，请用脸书追踪国家公园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粉丝专页，不会让你失望，它会有好多好多很棒的活动，重点就是熟门熟路的人很快就懂得报名，立刻秒杀。现在追踪起来，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参加明年这样精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国道一号这边南下 344.5 公里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蓝色塑胶板掉落，在这边的状况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哦不对，北上永康路段水桶掉落也接获状况排除。这是由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星空》，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农业部农保署发布土石流警戒，共有184条达到黄色警戒。研判入夜之后，桃园市的复兴区以及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的土石流前势溪流可能达到红色警戒。新竹县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上午

0: 已经一级开设，各局处全面严阵以待。薛海伦报道。
1: 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防台准备会议，紧盯县府各局处、新竹瓦斯公司、台电、自来水公司和新竹后备指挥部等单位防台工作。会后也前往豆子埔溪视察清疏工程，了解凤山溪支线抽水机准备状况。竹北施工所也部署各项防灾与建设工作，完成防汛准备、抽水设备巡检和灾害相关应变。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2: 由于汲取了6月26号的这个淹水的一些警示以及造成的灾害哦，我们提前准备召集了31个里长扩大的汇报，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跟县政府共同的来配合上级指挥，把我们所有的防灾的各项事务来把它完成。
1: 因应八威台风逐步接近，竹北施工所也宣布提前完工并开放中正东路高架桥、竹北路桥下停车设施改善工程，串联日前完成的中正东路地下道，赶在风雨来临前将全新优化的空间提供给市民使用。新竹县市政府提醒民众，因应八威台风来袭，星期五全天停班停课，民众非必要请勿外出，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台中市政府启动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市长卢秀燕指示山区保全户在搬往前完成预防性的撤离，并且要求各局处全面加强防台准备，全力降低灾害冲击。陈玉涵报道。
3: 市府指出，平地未来30小时预估将有300到500毫米降雨，已要求各区公所利用风雨来临前加强巡检，做好排水及防汛准备。警察局也将加强海边巡逻，劝离观浪戏水民众，并针对户外看板、悬挂物等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强风吹落造成危险。市长卢秀燕说，
4: 这次的雨量，尤其明天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雨量会非常的惊人，在山区呢大概有500到800毫米，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哈。那所以呢，我已经在会议当中要求我们几个山区的行政区的保全户，尤其是土石流以及大型崩塌的保全户务必要撤离，预防性的撤离。
3: 市府呼吁市民请把握风雨增强前的时间，检查住家周边排水孔及排水沟是否畅通，低洼或易淹水地区可提前准备沙包、防水挡板等设备，并将重要物品及电器垫高，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台中市太平区凌晨发生火警，烧毁9辆机车、2辆脚踏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太平警分局调查确认是人为纵火，四个小时之内查获黄姓男子，他因为向妈妈要钱不成，份额犯案。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10号凌晨临时取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四段一处巷内发生火警，立即派遣警力及监视人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管制，协助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现场勘查共计9辆机车、2辆脚踏车烧毁，经调查确认为纵火案。太平警分局新坪派出所所长陈信宇说，
6: 黄姓男子因缺钱花用、返家所钱未果，竟致附近车棚纵火后骑车离去。本分局立即掌握涉案黄嫌情踪，火速于4小时内查缉到案，全案依公共危险、毁损、窃盗及家庭暴力防治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46岁黄姓男子为无业游民，深夜骑乘偷来的赃车返家，向母亲索讨100元，母亲不堪其扰，向大儿子诉苦，黄姓男子因而被胞兄赶出家门，愤而纵火，所幸警消及时到场扑灭火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在下午5:30发布中部台风八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台风下午5点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约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预测明天下午5点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约200公里的地方。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八威台风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以及马祖将构成威胁。今天晚上到明天，八威台风以及外围环流

0: 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28度，新竹阴有雨28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阴天32度，高雄阴天33度，宜兰花莲台东是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中岛美嘉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美惑天空》。在国道十号这边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民族路出口这边车多排排队，然后呢下来平面车道之后，大众一路往西的方向接近荣总路段之前，一路到了民族路口都是下班的车流。在台78线西向 1.8 公里台西路段说内侧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 154.7 公里57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路段水桶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台74线在往东的方向，从西屯到北屯，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往西的方向雾峰到大理路段车多。台86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仁德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

台六十一线南下77公里哦，公口街这边往南的方向啊，路面出现了凹陷的情形，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在台六十一线南下77公里的地方，接近公口街往南的快车道这边，路面上出现了凹陷的情形。北分局说已经派公务段前往处理了，请您小心您的车速。在国道3号南下134公里的西湖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有自用车发生自撞事故，然后呢，人站在这边指挥，哎呦，小心他的安全，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您小心耶。在台国道3号南下134公里的西湖服务区自撞事故，然后人下来站在这边指挥交通，哦，看得到你吗？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呢，在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以及下来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都开始车多了。台74线呢，在西向8.4公里，有一部自用车被站板扎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前进，停在这里，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后方也开始回堵了。在台74线西向8.4公里往彰化方向，有自用车被掉落物扎到的情形，现在呢，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0800-000-123。

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女人心事》，5:52。好了，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自用车的自撞事故，人就站在前方大概100公尺处，正在指挥。哇、哦！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全，你小心好吗？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接近西湖服务区之前，自用车自撞事故，人还站在车子后方哦，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好了，因为台风越来越逼近的关系哦，所以呢，很多相关单位都非常担忧大家的人身跟财产安全，所以也建议说，如果你把车辆停在比较空旷的地区是相对安全的，那如果可以的话，请再去看看好了啦，齁，你的车子是不是停在路树的下面或是大型的树木的下面，因为不知道风一吹风一刮会不会有路树倒下来的情形，所以为了您的爱车安全着想，请现在赶快思考一下你的车到底停在哪里，好不好，是不是停在什么路树下面或是大型的树木下面，这样非常不安全啦，因为不晓得这个风势会强到什么样的地步，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的朋友，请现在思考一下你的爱车是不是身处在安全的处所。好，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了，平面道路车多下不去，0800-000-123 0800-000-123。这个是在台74线东向说西屯到北屯，东向台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呢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阵。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8.4公里，西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1.8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我的心又搁在想找。
4: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08，来自于陈以恒的歌声《山海之中我想盖你》。好，在台74线西向29公里往彰化大里一路段，这边有20车自用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出现了回堵的情形。还有在台76线西向14.3公里往方苑路段，过了埔盐系统交流道，铁锹掉落在这边。好，因应台风来袭，部分的山区道路决定要开始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包括在台七乙线这边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公务段决定在8点开始就封闭，6点开始只出不进啊。复兴区的富华道路这边呢，复建工程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还有呢，罗浮到80路段也封闭了，请您务必要改道。山区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就是告诉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哦。风雨还没有完全的接近台湾地区，所以请您不要掉以轻心，以为台风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是还没有开始，好不好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的同时，如非必要，尽量待在家中，不要外出，不要去山区，不要去海边，通通不要去，好不好？台61线北上大安一路段的中线车道，一大片木板掉落在这边。台76线西向14.3公里方苑路段，过了埔盐系统交流道之后，铁锹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0，0800-000-1230。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也是相当良好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台中路段到大雅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尖路段车流就相当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台风来袭，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

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风衣》。好，国道一号在北上196.4到196.5公里的彰化路段哦，好大的一面镜子掉落，我的天哪，这个压碎会不会造成轮胎损伤啊？嗯，有点担心，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96.4到196.5公里，过了彰化路段内线车道，一大面镜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还有三多路出口大排长龙。台74线西向8.4公里往彰化方向，接近西屯一的匝道口，有自用车被这个站板，我不晓得哪里掉落的站板给砸到了，现在呢正在进行处理。在台61线北上的昆生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还有

在台61线北上大安一路段的中线车道，一大块木板掉落在这里。台74线西乡29公里往彰化接近大里一路段，砂石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76线西向14.3公里过了方院路段。不对，是往方院方向过了埔盐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还有铁锹掉落在车道上头，铁制品掉落一定会造成轮胎损伤，你要特别小心。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吴美玲所带来的歌曲《King辉》，6:25。好了，视频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今天的下班有事吗？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那也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如果你在北部地区或是正在这个停班停课的朋友们，风雨只会越晚越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在外面说我要去外面逛一逛哦。做好防台措施是现在必须要做到的事情。那中度台风巴威呢？目前的中心位置呢也还在北纬22.5度，大概是在鄂伦比东方大概59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6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来前进，速度还蛮快的。但是呢，暴风半径非常的大，风势很强，雨势也很强，所以呢，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包括了今天到明天，包括了北部东半部地区的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的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大概浪有到3公尺以上，尤其是在今天的东半部哦，

包含了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出现了，明天北部跟马祖地区依旧也还是会有巨浪发生的机会，不要前往海边从事任何的活动，好不好？不要到海边从事任何的活动。风势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气象署一再警告大家，室外悬挂物包括了招牌、围篱、阴架等等，一定要加强牢固。阳台的盆景，请您赶快收妥、收起来，好不好？收起来，千万不要再放置在窗台上面，非常非常的危险，风势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我们就待在家里，好不好？让这个八威台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一整天呢，都会影响到台湾地区，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更为明显，请大家一定要守护好自身的安全，好吗？好啦，祝福您周末平安愉快，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者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5个月年增 1.27%， 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30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

0: 汗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1: 而路上警戒的区域在5点半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路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0: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8点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2点，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六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4: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洗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3: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淡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8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5: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5: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在前导后护通行，

0: 请用路人注意。罗家回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2: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1: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4: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3: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5: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5: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7: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8: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四零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7: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

0: 离县时候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4: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3: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5: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3: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4: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3: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6.5-196.4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麟洛交流道的路间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泾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139.1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 1.8 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2.95%，涨

0: 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27%，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民众薪资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声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1: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司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2: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1: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4: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女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通缉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5: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库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6: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啊，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5: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员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7: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员警对空连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5: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员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9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8: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员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酒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

0: 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1: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0: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一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琳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4: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三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10000名会有100点，一点就是1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好，所以你就会有150点。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3: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5: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试营运一连3天盛况空前，创下近1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质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6: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语汇的科技意象。
5: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4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出2根指头并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他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7: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2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4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8: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7: 张元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2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3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4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3邓姓男学生在年

0: 出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1: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2: 就像刚刚邓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3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台费有保障 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3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拢未使，予海鹰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

0: 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啦，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吹。
1: 以奉许慧欣，大风吹还真的吹过来了哈！台风天，请大家好好待在家好吗？7:13，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的晚上。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跟最新的台风资讯都提供给大家。好，这个八威台风来临。好。居家环境，前几天一直提醒大家的门窗有没有牢固，你们家的阳台户外的空间的东西有没有把杂物收起来，有没有把东西都固定好。我今天在出门之前呢，还特别跟家人讨论了一下，就是哪些东西要收进来的，因为阳台不见得只有一个人的东西。整理完了，这个该绑的绑好的，该收到室内的把它收进来，这个户外空间要先做好准备。做完准备之后呢，再去隔绝外面可能会侵袭进来的部分，门窗啊，好，如果你是在一楼或者是有在一楼地下室的朋友，也要留心风跟水的倒灌的可能性。他是潘玮柏，善无不二。

蝉舞不二是潘玮柏的作品，7:17。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双向83到110公里，10点会实施这个预警性封闭哈。中横公路台八线10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刚刚讲到的呢是居家环境有没有整理好了哈？户外的环境、门窗的环境，还有地下室一楼的要挡水的，其实有很多已经淹怕了的朋友们都已经做好这个防水的准备了，非常好哈。再来呢就是。饮用水，干净的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药品有没有也准备好了呢？哦，其实陆陆续续，因为台湾就是在一个有台风，然后也有地震，哦，就是蛮多内忧外患的地方哦，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点上，所以说紧急避难包有没有都准备好来了呢？手机行动电源在家了吗？充饱电来好不好？

Bravo!

玩水。哎，讲不听啊，真的讲不听。游泳驾驶朋友，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了好吗？危险的地方就是不要再去了，增加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这一点都不好玩的好吗？游泳驾驶朋友，好，刚刚提到我们居家环境讲了，然后看了新闻也跟大家说了，危险地方不要去，就待在家里面。好，台风天待在家无聊归无聊，或者是你可以整理居家环境嘛，好好的睡觉也不错吧，是吗？把自己重新整理一下就很好了嘛，对吗？何必要去跟外面的这个天气大自然来做个抵抗，或者是拿生命开玩笑呢？再来，这个我基本上是每个小时会重新去整理一下这个网页版本的气象署的消息，每个小时来稍微的看一下下，反正你按个 renew 看一下下，哦，你觉得没什么变那就 OK。如果你家里没有新闻台，或者是比如说听情况，我们也会提供你比较及时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消息。他们是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 Survivor。

Jolene 蔡依林，歌曲是海盗哈，站在船头的朋友啊，拜托赶快回家了哈。我现在边看那个新闻的频道啊，还是就是有人在，就是有人在台风天就要去观浪，就要去海边，然后就要去泡冷泉，就要去泡温泉，就要去溪边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合唱团歌曲叫做 Survivor， 7:26，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绳索掉在这边，台六一的北上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动物躺着不动喽。国道三号北上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在这个地方。好，基本上来说北部地区不会塞，因为都是这个台风假的关系，不出门别出门。好，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非不得已要出门，就要先观察一下你们家周边的外面的环境到底是不是风大雨大的。OK， 前面几天都有提醒大家赶紧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好。

OK，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会是风雨最强烈在北部地区的时刻，所以用驾的朋友台风步步逼近哦，后要做好居家跟个人人身安危的一个安排。他们是 Blue， You Make Me Wanna，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李怡诚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那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2: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

0: 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九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3: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2: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七部、砾石机一部及碎石机一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4: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4: 另外，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7:44 Carrie Underwood 歌曲叫 Blown Away。 在新闻过后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路树倾倒哦。台九甲线双向的乌来区拉卡路，还有北107线的路段呢，这里是9点开始有预警性的封闭哦。台七线有台七乙跟台七线哦。台七乙线的双向1-12.2公里，这里三峡到复兴三民的路段，从现在开始只出不进，8点会开始封闭，不能过。在另外一个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双向的22.8-46.4罗浮到80的路段呢，已经是只出不进了，8点会完全封闭，不给走的。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子多。好，再宣导一下哈，桃园市府有公告啊，在桃园市有31个土石流的浅势溪流已经发布黄色警戒了。复兴区的居民呢，也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哈。另外呀、石门水库也在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几点用户驾驶朋友特别留心，桃园地区的朋友哈，桃园的全市31处土石流的浅势溪流发布黄色警戒，还有复兴区的居民呢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另外就是石门水库进行调节性的放水。他们是 4OUT BOY 打倒男孩 Champio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得主黄雨涵跟雷勤的合作单曲叫做《暮春》，有法语跟客语合作的一个类似相送感觉的歌曲，54分。刚刚有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在桃园地区有一些土石流的警戒，跟大家说明。好，另外一个呢是海边不要去，就已经跟大家讲海边不要去。刚刚看新闻就有人要去观浪，讲不听，真的讲不听，请不要这样好吗？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为什么海边不要去呢？巨浪危险，一来会把人给卷走的。哪些地方海边不要去啊？基隆、新北、宜兰、花莲、台东，这个有陆上跟海上警戒的，不要前往观浪喽，朋友。许哲佩歌曲叫《爱上马戏团团长》。

爱上马戏团团长，他是 Peggy 许哲佩。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抱抱蓝 Hysteric Blue 歌曲叫春 Spring。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86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

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十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八三到110公里，梨山到大余岭十点钟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到八零八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一到12.2，同样是八点钟开始封闭不给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两次时间呢？来自 Sakira 跟 Burna Boy 的单曲叫做 Die Die。 好啦，同时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榜上有名，也是这一次在世界杯的主题歌曲之一。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的货柜车五五地区摇摇晃晃的，国道十号的西行6.4到6.3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有箱子掉在这边哦。

呆呆之后听到的是 Tyla 的歌声，叫做 True or Dare， 8:14。在刚刚最新的消息，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最高速限降为70公里哟、哦、哈、哦。如果开太快，这个风一强，哇，这个离地面就会飘飘的感觉，非常危险哈、哦。所以，用驾驶朋友，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呢，都改为70公里为最高的时速哈、哦，而且大客车、大型车禁止通行了，禁止大型车通行，不然在国五的这个高架遇到这个正面迎来的台风，这个危险是非常强大的，用车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哦。好，晚上8点过后，基本上 来讲就要来提醒的是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首先北部地区了，北部地区的北基桃、新竹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哦、也都是明天停班停课。南部地区呢，嘉义县市、台南还有高雄、屏东停班停课。东部的话是宜花东。好，目前台东呢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不过宜兰跟花莲明天是停班停课。再来就是外岛的澎湖，明天也是全面停班停课的哟。好，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所以可见这个台风从今夜到明天的这个影响会是最佳剧烈的、哦、没必要，真的没有什么有及时一定要出门的事情，因为这位朋友好好待在家里面哦。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Ra Alejandro 的合作单曲 Baila Conmig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24，他们是由阿苏比歌曲叫《冒险》。休息回来，路况的更新，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降为时速为70公里，并且进行大型车，大型车不给走了，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另外呢，来关心到的是桃园，桃园市全市31个地方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发布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有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另外呢，是在桃园市府也有公告哈，石门水库进行放水的调节，要特别留心，远离河床哦。听到的是林怡跟胖胖团闪亮歌曲叫《纯爱战士》。

林怡跟怕胖团闪亮歌曲叫《纯爱战士》。好，刚刚提到国道五号的时速降低是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五号的时速降低是晚上11点钟开始。另外一个降时速的地方呢，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好，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同样也是晚上11点钟开始，时速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公路局预警性封闭五处路段，并将依风雨及道路状况滚动调整管制与开放时间。其中，宜兰县大同乡至台中市和平区、台七甲线八老桥至圣光路段，晚间七点实施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台中和平区至南投仁爱乡的梨山至大余岭路段，预计晚间十点预警性封闭。新北乌来至孝义路段预计晚间九点封闭，宜兰苏澳至东澳路段晚间八点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晚间八点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车道，十一点封闭全桥道路。中台巴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可能出现500到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到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的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巴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预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巴威台风来袭，高铁调整明天全天。

0: 营运班表，上午六点起取消原班表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各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终点站发车时间为整点20分及40分。台中站也将加开北上三班、南下两班列车。至于末班车南下，将于晚间9点40分由南港开往左营，10点40分开往台中；北上则于晚间9点40分由左营开往南港，10点40分开往台中。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19湾志宏池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程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机具及人员待命等准备工作。黄怡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19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19.5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2: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1: 因应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漂亮的东西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没错，家里的电火炮啊、灯光若是坏去，不可以凊彩丢进去垃圾桶，要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要记得在外面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给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还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地方，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

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风吹来吹去，他是吴雨凡。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晚上的8:43。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跟西五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的路段，从11点钟开始，因应台风，我们的时速最高速限都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好，这都是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和着想的，所以用交友朋友留心哦。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五号在宜兰的这个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五羊跟西五高架，晚上的11点钟过后，时速都降到70公里以下。好，这首是翻唱作品，它是梁文音，原唱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日乐团歌曲叫做 Oi Hi Nai Vi 要去哪里。好啦，希望台风是赶紧离开了哈。今天晚上到明天影响最剧烈，一定要在家里别出门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7.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

0: Andrew。
1: 卢广仲的歌曲收录在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歌曲叫做《哦啦啦呼呼》，56分。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好，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哈。好，北部地区明天是全面的停班停课，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南部地区来看到的是，我看看哈。好，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全面明天是停班停课。再来就是外岛了哈。好，外岛只有金门要上班上课的哈，明天的澎湖、连江都是停班停课。好，路况更新0800-000-123，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他们是糯米团，原地打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广，让金广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钟

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

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9:14，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范范范玮琪，大风吹。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高架的速限都降为70公里，并且不准大型车通行。在台二线的双向北部滨海哦，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还有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会不给人过哟。听到的是 Astro，When the Wind Blows。

继九点钟后已经开始是预警封闭不给走了。台二线的双向67.5到68.6，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还有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端，这里在几点啊？10点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的双向罗浮到巴陵路段，还有是47.1到85.8公里。好，目前呢都是在8点过后，已经是封闭不给走喽。台七乙线双向的1到12.2，三峡大埔到复兴的3名，这里也是封闭不给通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Huntrix 的 Golden， 这个 Golden 已经是霸占之前排行榜上很久的恋魔女团的歌哈，再是萧煌奇我还期待这首歌。在道路状况上面，台七线北横公路啊，双向的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还有好 anyway 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已经是封闭不给走了，47.1 到 85.5 公里也是不给走咯。台七乙线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的路段，这里已经封闭不给走。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现在有很多的路啊哈，北横中横南横哈，还有在海边的路，比如说台九甲不是台九甲算吗啊，不算，台二乙线，台二乙线，台二乙线这个北部滨海呢哈，也都是不给走，反正就是山区的路跟海边的路。玉龙教育朋友，目前我们在晚上预估雨跟风都会比较强，所以都先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另外在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呢，就是高架的路段，高架的快速路的路段了。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呢，这几个路段因为都是高架嘛，而且是快速路高速公路嘛哈，我们把实线速线降到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这几点用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哈，是在11点钟过后。那既然都已经在11点钟过后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调整了，那也希望越晚大家越不要出门好吗？越不要出门，赶紧来把自己的居家环境好好的来检查一番吧。待会9:30来听景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今年得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来听专辑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

0: 景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2: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兰屿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已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县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

0: 区域。
1: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七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为经理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零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4: 在远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正确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身后家属赞许与感激。
3: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捺印指纹建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
3: 我是机车少女。
2: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3: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2: 需要时就能用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40，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路段中先车道，灰色休旅车12261226没有开到行车灯内。好，另外来看一下是，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跟地区，我们来看到的呢，这里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啊？好，这里是在三地门乡的道平31线，从终点7到616往德文部落的方向，三地门乡这个地方，还有太武乡乡道平106线，平106线的1到7.5公里左右。再来呢是春日乡的乡道平146线，4.35公里到11.86公里这个地方，还有。潮州镇的平111线，这也是路寮桥的临时便桥、哦、这几个地方是预警性封闭，10点钟开始。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13，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英国金榜上面的好歌哦。
1: 第20名。
0: 第二十名是 Harry Styles 的经典歌声，收录在他本人本名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20名。

0: 本周的第20名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好，我们同步的再一次来关心到这个容易有落实危险的地方，几个宣导的插播。首先是这个道路封闭不给走的地方，我们就是先预警性封闭，不要前往了。三地门乡的乡道平31线，从 7.6 公里往德文部落的方向，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太武乡的乡道平106线往旧武潭 1.95 到 7.5 公里左右的地方。第三个呢是春日乡乡道平146线 4.35 公里到 11.86 公里的左右的地方。再来是潮州镇平111线的陆寮桥临时便桥 2.75 到 3.05 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建议不要过去咯。
1: 第15名 Number
0: 50，结果往前一跳都突然跳这么动感哈。本周第18名刚刚分享过了，什么时候哦？呆呆这首歌曲 Shakira 跟 Burna Boy 在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本周第18名。耳边这首本周的第15名 Silver Bumper 歌曲叫On Tonight。

0: 本周第十五名 Silver Bu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 On Tonight 9:48。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其中一首插曲，这首歌来自 Sienna Spiro 的演绎版本，进榜9个礼拜，本周第14名哦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的第十四名 Material Lover Sienna Sparrow 的歌曲。好，越晚台风会越靠近，风雨会越强，所以就越不要出门啊！如果你跟我一样等一下下班的话，请斟酌一下，你要持续先留在安全的地方，在这个风雨变小再离开，还是你要确定现在风雨不强赶快离开，请用路驾驶的朋友特别留意周围的环境状况咯。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既然接在 Material Lover 之后，我们就来选播一首本周第十一名比较轻松的，比较舒缓情绪的，讲爱的。它是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歌曲，叫 Man I Need。

0: 这是榜单当中第一位 Olivia 的歌。 Olivia 电影进榜非常久，46周， Man I Need 本周第11名。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玩具总动员出到第5集了，进榜4周，空降冠军单曲。本次的主题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制作演唱，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7。

0: 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本周第七名，《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刚刚说到有两个 Olivia 嘛，我们来讲第二位 Olivia。刚刚是 Olivia 电影，现在是 Olivia Rodrigo。本周第八名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本周第六名是 The Cure。耳边是亚军单曲，本周第二名 Stupid Song。我们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深情作品，然后待会迎接上恩喽。好。今晚到明天还是要再次强调，风雨会是最强的。明天全台各地基本上大多九成以上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所以就好好的待在家了。下个礼拜一我们一样晚上空中见，晚安，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呀，都恐吓了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你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67.5到68.8、75到84公里，10点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八零路段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

0: 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基本上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哦，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日本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10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进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e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蓝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啦，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还有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啊，本周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Rodrigo。 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周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这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了，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im Impala 跟 Janet 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那就是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上第九本周爬上来了，进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小心打滑。另外国一男

接下来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啊，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11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and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那金榜45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Man I Need， 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边要给你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有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哦，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威晚上十点在鹅銮鼻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八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到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威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在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八威

0: 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1: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哈。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0: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没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 75%。台九千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3: 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5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7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4: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3: 由于积水区累积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12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2.3毫米，未来24小时63.2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5: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有性活动。
3: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两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7: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6: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

0: 要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1: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0: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3: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啦。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啊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哦基本上它就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3辆车事故。

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好，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啊，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冢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哈。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啊，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的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好，再来国一这是新竹系统路段了，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禁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5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禁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

0: 呕吐
1: 哦，
0: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0: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2: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4: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3: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4: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呵，
5: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4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苑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别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齁，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哦，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耶，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哦，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齁，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哦，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TZBack 叫婚礼歌手。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

过去前外侧路肩啊，这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哦、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今天。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11: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这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街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哦，新竹西龙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要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西武跟武阳高架路段了，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关心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

0: 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的 Night， 我上恩。今天的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12:17，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巴威在刚0:15更新了它的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哦，这倒无所谓。

刚那首歌是林佩维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啦，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了。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咯，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源时，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

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纹。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陈绪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溪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啦，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点52分，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有听众朋友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装置》。

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喽。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请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一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了，因为呢有一辆自脚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脚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一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啊，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有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的高架这边呢，细武跟武阳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五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哦，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吧，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注意安全哦，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哦，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博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诶，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节目一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哈，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啦，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哦，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哈，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3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

报警广继续来提醒啊，今天好0800-000-123，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

0: 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哈。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仔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哦，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哦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的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仔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我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啦。哦，包含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121，我跟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哦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哈。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好来，拉钩。

刚刚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的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物件哈，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他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齁，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的时阵哈，那个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哈，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好吗？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哦。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哦。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哦，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啊，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1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啊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哦，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广本家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砍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物件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有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车。

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哦，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哦，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哦，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哦，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哦，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哦。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给它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哦，去妨碍到别人了。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保利龙乡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我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啦。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翼子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现在时间凌晨2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陪伴你。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警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而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哈，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哦，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八零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的百韬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哈。2.2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哦，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雾濑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哈、哦，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哈、哦。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3: 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啊？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4: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啦，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00的时候是在北纬的23.2度，东经125.8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因为八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而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啊，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哦，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哦，那也是蛮难过的啦。哦，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儿？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哦。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

0: 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哈，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啊，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哈，你可能会比较疲惫哦。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了。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钉金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帮忙现在你神发布条请假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紧没安排。今日我来烧鸡一项简单的菜饭大家，不管是在家也是出门在外，有小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撒撒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唱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了方，撒撒本爱爱。

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啊，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哈，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哦。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哦，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 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了。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哦，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五点之后哦，你就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哦，能不能开，能不能搭哦，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哦，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哦。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哦，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1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哦。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呢，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真的是再麻烦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哦，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哦，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光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间咯。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正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哈，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哈，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

0: 手紧握方向盘，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一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线呢已经降速为70了哈，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5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的会员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Vincent。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啦。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啦。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他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啊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去

名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啦。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雨嘛灾》。

李荣的歌声，风灾雨嘛灾，好，今麦外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百韬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一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哦，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月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哦。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哦。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0003。后一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痴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Queen Su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这样先敏感啊，那个跌头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它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8 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就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哦，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哦。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哈、哦，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啊、哦？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哦、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大家传传的哟。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袂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哥，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也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哦，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哦。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哦，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哈，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秦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哈，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啦。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哈，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零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零到宜兰百韬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线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线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线，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韬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哈。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呐、啊，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哦，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0: 广路望导航，暂停呢。
1: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楠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

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金管署您行车平安。

0: 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在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杨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2点多3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些米干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6.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哦，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也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哈，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

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员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

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聊聊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哈。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六六。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岛它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毕竟外面在风吹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再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

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哈，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上期。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3号南下在一百

21.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3.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好，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五点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

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黄韵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燕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燕，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吼，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66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呢，天下雨了。今天外面也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街，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哦，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吼，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吼，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啊，今天早上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吼。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吼，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点27分，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00到7:00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都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赫台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继续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有这个台北市内湖

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吼，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和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 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really damn too。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对，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在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 7.8 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

提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在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时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6:02，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

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诊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在小心留意咯。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All You Can Fl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5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
1: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速要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 2.8 公里，在永世广场旁边齁，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 2.5 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齁，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与双向在1公里到 12.2 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

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干园到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二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那只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雨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 7.8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三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一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一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一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袂使，予海鹰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好，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齁，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7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咯，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霈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节，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再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吼，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吼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

标准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候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向着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9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哈，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哈，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维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抽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电台。
1: 时间来到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细枝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细五级无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14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

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7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楠梓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景广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9.6公里仁武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

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罗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的8点钟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钟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了。还有呢，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细武还有武阳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世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短的简单心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

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便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2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提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线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位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西行14公里，过了三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人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

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站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盘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号呢，在南下大雅系统17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的北上255.3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8线东向在7.4公里，新竹二前有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8线，在西行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了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